这首歌或许年轻形容的不是年龄，而是一种念头，一朵在悲观中盛开的乐观之花，一束在黑暗里伸出爪牙的光芒，一种无拘无束无畏的善良坦荡，是再难也觉得还能嘲笑着自己坚持的冲动，是再远也挣扎着披荆斩棘想要到达的远方。

0: 如果失去后才意识到一件东西对自己的重要，那个时候也以为是过晚，只能成为一件憾事。隔壁老樊，四块五。
1: 天黑了，你很忧愁，你说世界上

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认为爱是热烈，是婚姻，是清晨六点半的吻，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却又收回手，曾轶可，我不能爱你。

夏日的晚风温热，我们站成两棵小树苗，在黑夜中一动不动地挨着对方，而我悬在半空中的手到最后也没能拥抱你。我不能爱你，但不代表我不爱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

0: 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爱是射出了第一箭，打入我的心，雕刻成情。爱人也有锐利的剑，冷酷嗜血，才能誓言。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条款。
1: 受到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0.44 美元，涨幅为 2.7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4.16 美元，涨幅为 3.01%。今天亚洲时段开盘后，国际油价的涨势仍在延续。
0: 而据美国方面6号的消息，由于供应激增，市场竞争加剧，沙特阿拉伯对亚洲买家寄出了26年来最大幅度的原油降价，降幅远超市场预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报道。
2: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6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 1.50 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至此这七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3: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的应对这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他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产油国之间会开启价格战吗？秦天认为，美伊博弈和各国补充库存对国际油价还有一定支撑。
3: 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动荡的风险。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 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已是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的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会跳转到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4: 哎，你好。
5: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嘛，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4: 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0: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

0: 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二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1: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1: 哦，在哪里？
2: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0: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3: 这个地址是怎么
4: 的？第三座四层楼。
5: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库，原来对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初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分工位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
6: 他云享客也走了，
3: 云享客走了。
5: 对，
0: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7: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0: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8: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怎么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而这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漏洞？我们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继续来听报道。
0: 西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9: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0: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裴志勇表示，
9: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0: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

0: 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1: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像路灯、公交站牌、油桶等等。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原本是为了让市民随手扫一扫就能够了解设施的信息，或者是快捷的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2: 对于记者扫码发现部分街头二维码失效的情况，有业内专家表示，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折射出的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3: 简单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很多城市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那这个后面的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
4: 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近日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山西运城一个住宅小区的屋顶雨，引发了海外网友的点赞和询问。
1: 实际上呢，这是该小区的楼顶喷淋降温系统，目的呢是让居民能够清凉度夏。上个月底

0: 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法国媒体就曾在社交平台发布过运城这一小区的实景视频，令不少外国网友啊直呼羡慕。
1: 无需高额能耗就能在高温酷暑中实现高效降温，这个创意屋顶雨究竟从何而来？它还有哪些效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2: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密集的雨水从天而降，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3: 就感觉像淋雨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了。这个确实话对我们老家这个各个方面吧都特别好。
4: 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2: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利用企业微信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5: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2: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5: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2: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6: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2: 目前小区17/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
7: 今天我们毕业了，一月快乐！
8: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9: 曾一起路过，
10: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1: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2: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3: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4: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8: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坛纵横，追问新闻。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呢，在不少人的眼中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呢，近日一名5岁男孩在喝下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以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
1: 经医生诊断呢，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

0: 禽畜动物肠道中是最为常见的。沙门氏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
1: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5月到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
2: 开水冲鸡蛋肯定是无法有效的杀灭，它这个100摄氏度的开水就倒到常温的这个碗和生鸡蛋这么一综合之后呢，它的水温瞬间是大幅下降的，就达不到杀菌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的杀灭沙门氏菌，它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呢，我们都是主张就是你要吃熟了的鸡蛋，你有更好的这个消化吸收和更好的生物利用度。
1: 近期媒体报道了多起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除了开水冲鸡蛋外，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提拉米苏后严重腹泻，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消息。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不会引起肉蛋奶制品外观上的变化，是一种难以发现的隐形刺客，感染后一般会引起腹痛、腹泻、呕吐，但对于婴幼儿、老年人、体弱或免疫低下人群来说，可能引发菌血症等严重感染，出现持续腹泻应该考虑就医。
0: 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后外观通常无异样，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胃肠炎症状，潜伏期12到36小时，病程2到7天，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但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若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也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症状，严重时啊会危及生命。
1: 日常烹饪过程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并不复杂，这种细菌不耐热，在100摄氏度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持续加热5分钟。专家提示，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熟制后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要确保烹煮鸡蛋时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流至溏心状态，水煮蛋可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应是中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温度持续达到70度以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李薇薇表示，食品安全5原则为：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使用安全原料，这些都是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的关键。
3: 烹饪所用的食材呀，包括我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这些器皿呀、刀具啊、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说这种禽畜肉啊、水产品呀、蛋呀，我们最好要有专用的这种器皿啊、刀具、案板，避免生熟的这种食物的相互接触。彻底的加热、烧熟煮透是我们控制这种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熟食啊，在室温下存放我们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所以对这种熟食啊或者易腐败的食物，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放进冰箱中，我们从冰箱中拿出剩余食物的时候要彻底加热。在冰箱储存食物呢，也要注意这种生熟的分开，冷冻的食物啊我们也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这种化冻，可以按照这种家庭需要的量把它分成小包装的在冰箱中进行储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家
5: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

0: 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3: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7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新区和宝塔区调研城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牢安全底线，强化系统治理，努力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智慧韧性。王海鹏来到新区综合管廊查看城市地下管廊运行管理工作，强调要规范管理，高效利用综合管廊，进一步提升地下空间的集约利用和安全韧性水平，为新区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高标准、高水平抓好新区精细管理，努力打造成宜安城市管理的标杆和样板。罗家坪桥头抽排泵站是城区防汛排涝的重要设施，王海鹏来到这里仔细听取泵站管理运行情况及防汛备汛工作准备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0: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市区联动、新老城区联动，备齐应急物资，对防汛薄弱点再过一遍筛子，制定清晰、简洁、可操作的防抢撤预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城市管理监督指挥大厅，王海鹏实地调研了智慧城管和一网通管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用好智慧城管平台，拓宽与市直相关部门和县市区的横向协同和纵向集成联动，探索推动智慧平台加社区工作者模式，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和群众急难筹盼的态势感知能力。王海鹏还来到宝塔区委党校前广场，听取政绩官学习教育交通制堵项目情况介绍，强调要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在坚决守护好文保、环保和安全、质量等底线的前提下，积极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交通通畅水平。市领导王明志、王云祥参加调研。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转多云，17到36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3: 我
1: 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1: 求职，
3: 我
4: 要招聘，
1: 我
4: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1，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来聊到的话题是淋浴房的装修避坑指南。淋浴房呢，是家里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空间，哪怕是只有不到一平米呢，但是却是每天放松身心、清洁身心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正是因为它的空间狭小，设计和安装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至关重要，稍微疏忽一点呢，不仅会影响使用的体验，还可能埋下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淋浴房设计安装必须要注意的细节，以及呢那些容易踩的坑，帮大家打造一个安全又实用好打理的淋浴房。
1: 没错，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呢就是安全细节，避免尖锐的边角呢带来磕碰的风险。淋浴房呢门把手呢是每天频繁接触的部件，玻璃推拉门的扶手、门把手呢还有边角呢一定要做成圆弧形的处理或者是切角设计，绝对呢不能保留尖角。在狭小空间里呢，开关门还有转身时呢很容易不经意的磕碰到，尖锐的边角呢极易造成磕碰受伤，圆润的设计呢就能够最大的程度降低安全风险，使用起来呢也更加安心。
0: 没错，那么其次呢是卫生间下水管的包裹的细节处理。如果说淋浴房内有这个下水管，很多人呢会直接把管道区域给单独的封起来，这样封完之后呢会在内部呢形成一个突出的仰角，洗澡时候转身活动很容易就会磕碰到。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把这个封下水管时顺着墙面平整的包裹，同时呢用架状壁龛啊，既能够消除内部的仰角，避免磕碰，还能够增加一些收纳的空间，摆放一些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等等的用品，让小空间更加的整洁。
1: 是的，那么刚才呢说了下水管包裹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花洒龙头的选择也同样是要兼顾安全与实用。一方面呢，尽量要避免选择方形或者是直角过多的款式。门把手的安全呢，原理是一致的。过多尖锐的棱角呢，在狭小的空间里呢，隐患很大，不小心呢撞上就会造成伤害。滑倒时呢，撞击的风险呢，它是更加的高。优先呢，我们建议选择圆润造型的花洒龙头是更为安全的。另一方面，我们不建议选择黑色的花洒龙头。很多人呢觉得黑色花洒呢颜值高，质感呢也很高级，但实际使用后呢就会发现水渍残留呢它是特别的明显，而且呢很难清洁打理，用不了多久呢就会出现斑驳的白色水渍，影响美观，日常清洁呢也是更加的费心。所以呢在选择银色或者是落色的这些经典款式啊，我们是更加推荐的，而且实用性是更强的。
0: 没错，我们家就是黑色的，真的是非常的容易显脏，还是选择银色的比较安全保险。
1: 没错，
0: 那么再来说到淋浴房外部造型也是同样的要注重安全。像卫生间布局中呢，淋浴房多安装在角落的位置，外侧紧邻一些洗手盆或者是马桶区。选择造型的时候呢，优先要考虑一些钻石型或者是圆弧形的，尽量避免一些纯的正方形的设计，因为这个正方形的淋浴房外侧会形成一个突出的尖角，那么在卫生间有限的活动空间里非常容易发生一些碰撞，尤其是说家里有老人或者是小孩进出的时候，圆弧形呢还有这个钻石型的圆润边角会更加的安全，能够消除一些外部的安全隐患。
1: 是的，那么淋浴房开门方式呢也是直接影响着使用的更加的便捷性和应急的安全。优先呢我们要选择推拉门，这样呢开关不用占空间，使用也很方便，也不会干扰周边的区域。 如果呢安装平开门的话，一定要选择外开方式，千万呢不要内开，因为

0: 狭小的淋浴房内呢，如果有人洗澡时呢意外滑倒或者是晕倒的话啊，身体呢它会挡住内开门，导致无法开门然后救援，外开门呢就能够避免到这种情况，保障应急情况下的安全。
1: 是的，这个推拉门的轨道选择是关乎卫生的打理。淋浴房的装一个推拉门呢，建议选择吊轨设计，放弃地轨，因为呢地轨会非常的容易在地面形成一些凹起的凸槽，这个凸起的凹槽非常的容易积水藏污纳垢，像我们一些头发呢还有这个污垢清理起来非常的麻烦，成了一个卫生的死角。那么在这个吊轨推拉门呢，没有地面的轨道，地面会非常的平整干净，没有一些清洁的死角，日常的擦拭呢就能够保持整洁，非常的省心又省力。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淋浴房的核心重点呢，就是玻璃的安全。淋浴房的玻璃呢，它必须要选择带有 3C 认证的钢化玻璃，合格的钢化玻璃的安全性呢它是非常高的，但是呢那种劣质的玻璃呢，它的自爆风险呢是非常大的。同时呢一定要给玻璃呢贴那种防爆膜。钢化玻璃呢它虽然有韧性，但仍有极低的自爆的概率。贴上防爆膜后呢，即便是玻璃自爆呢也不会碎片飞溅然后来伤到别人啊。预算呢如果充足的话呢，我们就选择那种双层加胶的玻璃，安全系数呢是更加的高。
1: 没错。那么最后呢说到的是地面防滑与实用的设计。淋浴房地面建议做一些拉槽的处理，拉槽能够增加地面的摩擦力，有效避免洗澡时候滑倒的风险，提升一些安全性。但是呢这里一定要注意，拉槽的缝隙不能够太小太密集，过密的缝隙呢非常容易积攒一些污垢，清洁的难度也是大幅的增加，反而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呢可以选择宽度适中的拉槽，既兼顾了防滑与打理性。
0: 没错，听众朋友们，淋浴房的空间呢它虽然小，但是呢却承载着我们每日的使用需求，安全实用易打理呢就是核心的原则。从把手还有花洒的圆润设计，到开门方式、轨道的选择，再从玻璃安全呢到地面防滑，每一个细节呢它都是不容易忽视的。避开这些装修的坑呢，才能让这个小空间用得安心舒心，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呢增添便利与安全。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淋浴房的装修细节呢，能够给大家装修呢带来实用的参考。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

0: 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指导，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办，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长安笔迈缘起鲁艺夜间艺术作品捐赠展在延安文艺纪念馆开幕。叶坚先生家属将88件写生与作品创作无偿捐赠给延安文艺纪念馆收藏。此次捐赠的88件作品以叶坚先生在延安及陕北地区创作的写生作品为主体，涵盖人物写生、风景写生及场景创作等多个类别，系统呈现了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实践。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省委金融办联合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西金融监管局、陕西证券局等10部门出台关于深化科技金融服务5项机制改革的行动方案，围绕深化技术经理人奖励激励机制、深化以风补欠、全链条考核评价机制等5方面细化出台2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推动科技金融5项机制改革提质扩面增效，助力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去年，我国人工智能

0: 相关产业规模超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 30% 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报道，伊朗谴责美国重新对德黑兰实施石油制裁，称其明显违反了两国2026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应对此次违反承诺的后果负责。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7到3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级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

0: 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洪涝无情。
2: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4: 我
2: 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我还
2: 要
5: 找
2: 聘，
5: 我要
2: 找
5: 聘，
2: 二手交易，
5: 二手买卖，
3: 嗯，我都要了。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1，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3937的王女士，她在百米大道的龙昌园小区有一套现房正在出售当中，这套房子是位于5号楼的4单元19楼的位置，面积是115平米，结构是3室2厅1卫。他说呢，房子是向阳的，采光非常的好，拎包即可入住，地理位置也是很优越，是位于百米大道的黄金地段，周围呢有小学、中学、医院、银行、超市等等，生活非常的便捷，交通也很便利。他说呢，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对百米大道龙昌园小区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呢，可以直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王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177-3937 139-9177-3937。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0008的孔女士呢，她在盐大翠园小区有一套房子呢要出租。她说这个房子呢是位于18楼的顶层，是一个复式的房子。这个房子的面积呢是350平米啊，是超大的空间，而且呢还带一个专属的露台。她说这个房子呢是高层的顶附，然后呢有一个大露台，视野呢非常的好，房间的配套呢也非常的齐全，而且呢拎包即可入住啊。他说这个房子呢总共是三个卧室加两个卫生间，还有一个独立的储物间、衣帽间、大厨房。我们如果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这个盐大翠园小区350平米的这个大房子的话，可以和孔女士取得联系一下啊。现在呢我们就提供到孔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6926-0008 133-6926-0008。

继续来看到尾号0017的刘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套房子是在北关的博雅小区的一套房子，房子呢是对外出租，周围有小学、中学、医院等等，他说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大家呢对北关博雅小区的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刘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3-0911-0017 183-0911-0017。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2431的王先生呢，他在卷烟厂后厂的蓝家坪的机电安装公司家属院呢，有一套房子要出售。这个房子呢，位于十楼的位置，面积呢是133平米，结构呢是3室2厅1卫。他说这个房子采光很好，停车呢也很方便，物业呢也非常的便宜，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交通很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卷烟厂后厂的机电安装公司家属院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王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王先生的联系。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我们看到尾号5954的胡先生，他在杨家岭的亚平大厦的二楼有一个叫山西鸡汤刀削面的面馆呢，正在转让当中。这个面积是60到70平米，设施设备都非常的齐全，现在呢正在营业当中，客源也是很稳定，接手既可以盈利。地理位置很优越，是靠近盐大和杨家岭革命纪念馆的旅游景点，也在这个枣园的街道人流量非常的大，交通很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杨家岭的亚平大厦二楼去考察看一下，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胡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635965954，18635965954。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尾号是1176的听众朋友呢，他在中心街旅游大厦旁边的玉城国际三楼呢，有一个商铺要出租。他说这个面积呢是 22.88 平米，可以用作手机维修、美甲美睫或者是自媒体创业、设计公司、办公室等等多种商业项目。而且呢地处中心街的商业圈的黄金地段，旁边呢就有夜市，人流量呢是非常大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中心街旅游大厦旁边玉城国际三楼的这个商铺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冯女士的电话号码是1389117-1176 1389117-1176。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

0: 2026第三届潮动岩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7号由榆林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延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山西省吕梁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中国记协、记者之家、大学堂、延安清凉山传媒培训学院教育实践基地承办的优秀青年新闻工作者传承初心增强四力培训班在今延安开班，来自三地革命老区的68名青年骨干编辑记者开启为期四天的学习实践之旅，同时学员还将分组赴南泥湾、马方村和何庄坪镇、赵家岸村开展田野大课堂，实地感受革命老区的山乡巨变。把目光转向省内，省人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日前联合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支持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此外，我省鼓励涉农高校和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公共实训基地在优先保障帮扶对象培训基础上，面向农村地区开展订单式、定向式技能培训，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康养家政等重点行业领域，积极开展项目化技能培训。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至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集中复审。

0: 范围覆盖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聚焦规范年限偏长、内容滞后、配置性不足等问题，重点从计量技术规范的合法合规性、科学性、适用性、协调性四个维度进行逐项核查。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阳，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7到3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Hi FM。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4: Hi FM。
5: Can we？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OK， 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汛期必听这七类食物，一口都别碰啊，一口都别碰。那么进入汛期以来，全国多地持续迎来强降雨天气，不少区域面临局地山洪、城市内涝等洪涝灾害风险。这种情况下，水源和食品很容易受到致病性微生物污染，比如说细菌、霉菌等等，导致肠道传染病发生风险显著增加。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请务必牢记以下几点。那么首先要做好七不要，严防病从口入。第一，水淹的食物不要吃不食用被雨水、洪水浸泡过的粮食、肉禽、果蔬和其他食品。这些食物容易被污水中的微生物污染，食用后很容易发生食物中毒。同时切勿使用雨水或者被雨水污染的水清洗水果、蔬菜和餐具。特别要注意冰箱内的食物，如果冰箱已经遭雨水侵入，那么或者曾经停电，最好不要食用里边的食物第二，变质的食物不要吃，霉变食物有害健康。强降雨过后，天气闷热潮湿，食物很容易腐烂变质，米面如果储存不当也容易霉变。那食用霉变的粮食会引起霉菌毒素中毒，常引起胃肠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腹胀、腹痛、偶有腹泻，然后出现体内各器官系统性的损害。那么夏季熟食在室温下存放的时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所有熟食和容易腐烂的食物要及时放入冰箱保存，剩菜剩饭一定要冷藏，但是不要在冰箱当中存放超过3天就是你下一餐食用前一定要彻底加热，重复加热不能超过1次。饭菜尽量当日清，已经腐败变质的食物不要食用。第三，死因不明的动物不要吃，来历不明、死因不明的猪牛、鸡鸭等动物肉品和因为降雨导致死亡的水产品不要吃。死因不明的动物可能被致病菌污染，并且在动物体内造成腐败变质，产生毒素，吃了会引起食物中毒。还有来源不明的食物不要吃不要吃来源不明的非专用食品容器包装的没有明确食品标志的食物。然后野生的蘑菇不要吃雨水过后野生蘑菇会大量生长，用传统的简单方法和特定经验来识别毒蘑菇是不靠谱的，千万不要随意采食野生蘑菇。卫生条件差的凉拌菜不要吃强降雨过后部分地区卫生条件差，冷荤凉菜在制作过程中容易污染，吃了容易生病，将食物烧熟煮透最为稳妥千万不要用雨水清洗蔬菜瓜果，生食蔬菜瓜果等等一定要用清水清洗。最后就是说生水不要喝，不要喝生水不喝来源不明或者被污染的水，优先饮用烧开之后的自来水或者瓶装水、桶装水千万不要直接饮用河水、井水、山溪水等没有经过处理的生水，自觉保护生活饮用水、水源以及环境，在指定地点堆放垃圾倾倒生活污水，排放粪便 还有如果出现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或者其他身体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擅自服用止泻药、抗生素等药物。如果怀疑与饮用或者接触不洁水源有关，要主动告知医生相关接触史，以便医生准确诊断和治疗。那么雨天防病四类人群需要注意，首先就是皮肤病患者，防止真菌感染啊。阴雨天适合真菌繁殖，皮肤接触雨水或者污水后，要立即用清水和肥皂清洗，以防发生这种皮炎等疾病。再就是冠心病患者，防止缺氧啊。要减少户外活动，在医生指导下吸氧。那么有心脏病史的患者，及时补充水分。然后睡前半小时，半夜醒来以及清晨起床之后可以喝一些白开水。第三就是哮喘病患者，预防过敏啊。雷雨前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下雨时适当的开门窗，让自然风带走过敏源。雨后呢，如果出现太阳暴晒、温度升高，出门呢应戴口罩防过敏。最后就是胃肠病患者，注意饮食。雷雨天气啊，这气温下降快，平时脾胃不好的人要避免受凉，更要注意饮水饮食卫生。还有雨天要注意这祛风散寒除湿，就是提醒大家雨后淋雨之后不要待在温度很低的空调房内，以免招来更多风湿啊。要注意观察自身不适症状，情况严重的时候及时就医。那么提醒各位朋友们，掌握科学知识，平安度过汛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洞洞鞋啊。最近有很多人说，为啥我都已经穿了通风透气的洞洞鞋，然后也长出了脚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会觉得说，夏天还得是洞洞鞋啊，透气方便啊，尤其早上出门的时候，就真的很方便。一脚蹬就走了，就出门了。然后最近有人说晚上回家之后脚底很痒，然后就说别是脚气了吧，说后来去检查了一下，果然是脚气，然后就很崩溃，说怎么回事，已经这么透气通风了，为什么还能得脚气。关于穿洞洞鞋得脚气这个事儿，前不久就上过这个热搜嘛，就是有很多网友表示自己也中过招啊，就是有人说穿了半个多月的洞洞鞋，然后平时感觉脚出汗，后来穿棉袜也没太注意，结果这几天就发现脚趾出了很多水泡疹子，很痒，是怪这个鞋吗？然后还有人说，你们就当是段子看吧，我穿洞洞鞋是真得脚气了。然后为啥呀，这么多洞还不够通风透气吗？可别被它的外表迷惑了啊。那虽然洞洞鞋看上去它是那种透风结构嘛，但它的材质完全是另一码事儿。目前市面上的洞洞鞋主要是两种塑料材质，一是EVA， 还有一种是 PVC， 这两种其实透气性都比你想象当中要差很多。那我们都知道穿洞洞鞋的时候一般是不穿袜子的啊，不穿袜子的，所以就你想嘛，不穿袜子，讲真的，脚真的是会出汗啊。就你穿凉鞋、拖鞋，它也会出汗，就尤其是脚底是脚上出汗最多的地方啊。然后就是，你穿着穿着，你的那个汗都会聚集在脚底板了。再加上如果下雨天你穿洞洞鞋，淋雨踩水之后，脚底板就会更加的潮湿啊。然后如果你穿的洞洞鞋是 EVA 材质，它是用了发泡工艺，就是会在塑料里加入化学发泡剂，让塑料内形成无数小气泡，就变得松软 Q 弹轻盈啊。就这个材质

它好的一点是它比较防水，它比较防水，但是坏消息是水分会一直淤积在你的脚底，就体温15正巧成了真菌最喜欢的高温高湿环境，所以脚气就悄悄上门了啊。那如果说你买的是另一种比较便宜的洞洞鞋，就是 PVC 材质，跟 EVA 不同，它发出来的气泡往往是彼此相通的，内部就像是一个蜂窝。那你脚上出的汗加踩的水不光捂在脚底板，还容易渗透进蜂窝里，更难干，导致洞洞鞋里面的环境更加闷热潮湿，真菌呢就是更是那种狂喜了，更是狂喜了，所以你想脚气它不就容易悄悄上门了呗，啊，它就容易悄悄上门了呗。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穿洞洞鞋的话，记得最好穿一双吸水透气的棉袜，平时呢多多晒晒啊，晾晒晾晒洞洞鞋，那得上脚气的风险就小了点，就小了点。OK， 10:24，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

0: 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7号由榆林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延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山西省吕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中国记协记者之家大学堂、延安青梁山传媒培训学院教育实践激励承办的优秀青年新闻工作者传承初心增强四力培训班在今延安开班，来自三地革命老区的68名青年骨干编辑记者开启为期四天的学习实践之旅，同时学员还将分组赴南泥湾马方村和何庄坪镇赵家岸村开展田野大课堂，实地感受革命老区的山乡巨变。把目光转向省内，省人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日前联合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支持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此外，我省鼓励涉农高校和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公共实训基地在优先保障帮扶对象培训基础上，面向农村地区开展订单式、定向式技能培训，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康养家政等重点行业领域，积极开展项目化技能培训。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至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集中复审范围覆盖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聚焦规范年限偏长、内容滞后、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重点从计量技术规范的合法合规性、科学性、适用性、协调性四个维度进行逐项核查。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7到3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我们来关注一下应对雷暴大风这一份应急避险指南，请大家查收啊。那么遭遇大风天气，

警惕高空坠物。首先，一切关注预警信息，就是你首先一定要关注这个预警信息啊。当收到强对流临近预警时，要减少外出，在安全场所回避强对流天气和可能发生的龙卷风。那么大风天气可能会造成高空坠物、广告牌坠落、树木倾倒等，增加户外作业和出行安全风险，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其次就是警惕高空坠物，避开安装不牢固的广告牌、枯树、空调外机等，避免在老旧建筑周边或者玻璃幕墙附近停留。第三，停止户外活动，停止高空、动火、水上等户外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尽量转移到避风场所避风，停止露天集体的活动，并且立即疏散人员。第四，谨慎驾车骑行，强风天气可能导致车辆跑偏侧滑，行驶中要确保车窗紧闭，适当的放慢车速，双手握紧方向盘，保持车辆横向稳定性，骑车时放慢车速，双手紧握车把，保持身体平衡，注意风向变化，避免侧风，突然将自己吹倒，还有小心这个峡管效应，就是走路或者骑行时尽量少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狭长通道呢会形成峡管效应，风力在通道当中会加大，突然加强的气流容易把人吹倒啊。那么遭遇龙卷风，牢记就近就低避险原则。首先，在室内务必远离门窗和房屋的外围墙壁，躲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抱头蹲下，地下室或者半地下室是躲避龙卷风相对安全的地方。那在户外的话，要观察龙卷风的动态，避开其行进路径，立即朝着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与这个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避的啊，就近寻找低洼处躲避，同时用双手抱住头部和脖子。那同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等，以免被砸、被压或者发生触电事故。那如果说你在开车的时候啊，切记不要在汽车中躲避啊，注意避开龙卷风这个行进路径，快速驶离或者是立即离开汽车，到低洼地方去躲避。提醒大家，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遇到强对流天气非必要不外出，户外要远离老旧建筑、大树围墙等，时刻注意安全。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互动话题，夏天千万别瞎玩水啊。那炎炎夏日又到了游玩，尤其是玩水的季节，然而看似清凉的水中可能潜藏着一种致命的隐形杀手，就是石脑虫啊，石脑虫。那好好的夏天去河里游个泳，居然能染上石脑虫，名字怎么好像像恐怖片里会出现的名字？然后有人说好像是那种听起来一沾水就要被怎么被钻脑子吃空，连抢救机会都没有啊！首先别慌，别慌，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它到底是什么来历，到底是什么来历？石脑虫不是抱着你脑子啃的异性啊，就是先给大家做个心理建设。石脑虫这个外号听起来确实吓人，像虫子顺着鼻孔爬进去，然后抱着你的脑组织咔嚓咔嚓。但是它真实的大名叫做什么？阿米巴原虫，是一种生活在温暖淡水和土壤里的单细胞生物。那么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有三种，福氏奈格里阿米巴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角。它性子急，一旦从鼻腔进入就会沿着嗅神经钻入大脑，引发原发性阿米巴脑膜炎，病情进展十分迅速。那你可能会问，那他为啥能搞出这么大动静？这就要说到他的奇葩感染路径了，就是他不会通过喝水传播，你哪怕喝了一大口，只要你的肠胃黏膜是正常的，胃酸就能把它直接给灭了。然后它唯一的入侵通道就是你的鼻子，就是你的鼻子嘛。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在野外湖里跳水，一个猛子扎下去，水哐当。

一下呛进鼻腔，主要是这水里就是刚好有阿米巴原虫，那它可就找着入场券了啊。那你鼻腔顶部有一个叫做嗅黏膜的地方连着嗅神经，这神经直接连通大脑里，相当于给阿米巴开了一个直达颅内的 VIP 通道，然后它就会顺着神经往上爬，一路跑到你的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就开始疯狂的繁殖。到这一步你就早老醉了，初期症状就是头疼发烧鼻塞，跟感冒相似，一到两天内这个炎症发作，出现呕吐，脖子僵硬，意识模糊，幻觉，这个病的致死率超过97%，多数患者发病后5天内死亡。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他才被安上了食脑虫这个骇人听闻的外号。虽然他不是真的抱着脑子啃，但是他引发的脑炎对脑组织的破坏和被吃了也差不了多少。那我国最近一例发生在2025年6月，安徽合肥6岁男童在学校打水仗时鼻腔接触污水源，10天之后发热，辗转多家医院没有确诊，然后6月27号啊被确诊为这个阿米巴原虫感染，那在8月11号不幸离世，年仅是6岁8个月，那听到这儿大家也别着急，就是把说回家要把那个泳衣扔掉。咱得说句公道话，这病虽然凶，但是真的特别罕见啊，特别罕见。

那它具体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呢？按照风险等级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首先最高风险就是未经检测的野外淡水水域，野外的湖水啊、荷塘啊、什么温泉雨后积水坑都是高发区，尤其是死水，水温高，有生活垃圾或者污水排入的水域，所以夏季有人在野外水域玩耍、潜水、跳水、反复呛水，感染风险高。那中国疾控中心提醒，避免搅动水体沉积物，因为阿米巴原虫它很喜欢藏在这个泥底，啊，这是最高风险。中等风险就是消毒不到位的人工水场所，你比如说什么管理不规范的游泳馆喽、水上乐园喽啊，然后换水不勤或者是余氯这个不达标，可能存在阿米巴啊。几乎无风险是有正规的自来水瓶装水，海水几乎无风险。我国自来水的出厂经过严格的消毒，没有活阿米巴原虫，正常使用没有问题，除非水管污染或者是水长期没有动啊。所以你看，就是这几个地方啊，这几个地方根据风险等级，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不要去野外游泳，什么水塘、池塘啦，什么雨后的积水坑啦，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地区啊。

有人留言说，我记得我学护理的时候，老师讲到过阿米巴痢疾，然后灌肠取的是左侧卧位，但是阿米巴原虫老师没有讲，然后听了节目之后，就是对这个寄生虫有了新的了解。他说因为他现在也是医学生啊，学的专业更多一些。还有人说游泳要去正规的游泳池，当然咯，游泳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池。我跟你说，有一些那种游泳池水太脏了。我之前带我小朋友去过一家游泳场所，我不能说是哪里，怎么说呢，我一进去之后傻眼了，我说这是游泳馆吗？那个水那个浑浊呀，我说就是你家里洗完衣服的水也不至于这么

这么脏吧，所以我后来我就是，如果说要带我小朋友游泳啊，我就会对水质要求比较高一点啊，就宁愿说去比较贵一点的地方游泳，起码也能保证就是它水是比较干净一点嘛。OK， 10:53，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市果业中心的主任陆树国陆主任，还有延安市果业中心的副主任王建峰王主任，以及延安市果业中心产业服务科的副科长石杰石科长。那在我们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果业中心的相关工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的果业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陆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另外一种参与方式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

0: 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沿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是果业中心的主任陆树国，陆主任。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沿市果业中心主任陆树国，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问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交流。
0: 嗯，好的。首先我们非常欢迎陆树国陆主任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沿市果业中心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较多的一些了解、认识和掌握。好的，认识完我们果业中心的主任陆树国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果业中心的一位副主任王建峰。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沿安市果业中心副主任王建峰，大家好。
0: 王主任，比如说您平时主要负责哪一块的工作呢？
2: 我平时负责这个我们产业的后端，比如说我们的产业化建设，还有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建设和市场的开拓。
0: 那您负责这块工作在我们当中应该也算是核心的一块业务了。
2: 是的，当然我们每个环节都非常关键，
0: 非常重要。
2: 是。
0: 好，就您分管的这块工作，稍后有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同样欢迎我们的王建峰王主任。最后呢，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沿市果业中心产业服务科的副科长石杰石科长。石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沿安市果业中心产业服务科副科长石杰。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石科长啊。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沿市的这个果业中心啊是否了解，但是在我印象当中，陆局长您之前是来过我们节目，当时我们叫陆局长，
1: 是的，是的，
0: 当时我们是果业局，
1: 果业管理局，
0: 果业管理局
1: 改革以后变成了沿安市果业中心，
0: 现在叫果业中心，
1: 但是干的事儿还是一个事儿，
0: 干的事儿一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如今的这个果业中心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那么节目开始呢，为了让大家先对果业中心有一个基本面的一个了解和认识，我还是想先请我们的陆树国陆主任先给大家把我们单位的一些基本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首先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陆主任，
1: 这个我们沿安市果业中心的前身啊是2008年成立的沿安市果业管理局，后来随着机构的改革，我们更名为沿安市果业中心，
0: 对，
1: 它是隶属于我们沿安市农业农村局下属的一个县级这个建制的机构，为公益性一类的事业全国单位。我们单位的职责啊，这个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贯彻国家省市有关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协助市农业农村局来拟定我们全市的果业发展的规划，而且并且呢能够组织实施。第二个就是承担果业这个生产、加工、储存、营销以及出口服务等工作，同时还要承担涉谷的一些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经营主体的一些技术服务工作。
0: 对。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协助农业局来实施我们果业项目的一些编制、储备、申报等工作。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拟定果业的资源、果品生产技术的标准，以及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开发，
0: 对
1: 啊，同时也要这个配合组织实施，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承担我们果树的一些新品种啊、新技术的一些引进、示范、推广，以及一些培训指导工作啊，主要就是这五个方面。
0: 好的，相信通过陆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首先明白了我们沿市的果业中心是做什么的。那了解我们是做什么之后，我们就想，哎，那围绕我们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实际上在沿安聊起苹果，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苹果呢，它作为我们沿市的一个农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多年来一直是受到我们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啊，都非常重视着我们苹果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了解，我们实际上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是在提出这个陆主任

0: 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是吧？
1: 先行区建设，
0: 先行区建设。我相信这样先行区的建设，实际上对于我们当地苹果产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是吧？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这个背景下来提出的这样一个先行区的建设？这个决策对于我们严氏，您认为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1: 在2023年的时候，农业农村部的一号文件就提出了要总结推广果业发展的延安模式。在同年呢，农业农村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共同推进陕西果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那么在这个协议里边呢，就明确的提出要正式推进建设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果业发展的延安模式和乡村振兴的典型样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陕西省关于支持延安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若干措施。那么在这个措施里面，这个提出了这个12个方面的措施，来支持我们延安的这个什么呢，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建设。
0: 对，
1: 那么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的贯彻部省共建的这个协议和省政府支持我们延安这个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具体的措施，来推动延安苹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所以呢，我们按照这样一个这个要求和背景呢，所以在23年的7月份的话，我们市委延安市委市政府呢就印发了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3年的行动方案。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延安全面的启动了先行区建设的这个任务。这一项工作，
0: 对，当时间当时也有一个时间3年，
1: 对，我们初步定的是3年的一个行动方案。当然我们今年起还要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要搞一个5年的这个行动的方案，要继续的。当然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先行区建设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0: 对，一直在路上，
1: 对，要不断的来推进这个我们这一项工作的这个什么的高质量发展。
0: 刚才您这一介绍，我们就了解了一下这个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先行区建设这样一个大背景啊。
1: 对，
0: 那对于我们延安来讲，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我觉得这一项工作对于我们延安来讲，这个我觉得是意义特别的重大。那么这个苹果产业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延安的首位产业，
0: 对，
1: 承载着我们延安近百万人的致富的梦想。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力的实施先行区的建设，这个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啊，这个应该是说是牢记初心使命啊的一个政治担当。所以总书记在实际上在总书记在2015年到我们延安来考察的时候，这个他就对我们苹果的产业就特别的重视，嘱咐我们当地的这个政府和群众啊，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呢要抓好。
0: 对
1: 啊，抓好。那么在2022年的10月份，总书记到南沟村考察的时候，那么就他明确的指出了我们这一个产业，这个是最好的，
0: 对，
1: 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而且他呢，这个希望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这个所以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啊，这个就必须要推动这个苹果的高质量发展。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回报总书记的这个关爱厚爱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啊。
0: 对，
1: 这个第二个我觉得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有力的一个支撑。要推动这个全面的推动这个乡村振兴，推动农民的持续的增收。那么对于我们延安来讲的话，这个加强农业的现代化，特别是加强苹果产业的现代化，是我们的首选啊，首选。所以这几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深入的推进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升级，包括一产、二产和三产，来全方位的推动这个我们产业的升级。所以先行区的建设一方面是这个推动延安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行动，
0: 对，
1: 也是我们推动这个延安苹果产业本身的一个全产业链升级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举措。
0: 对，
1: 那么第三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的途径。我们现在全市啊，这个果业刚才说承载着我们近百万人的致富的梦想，我们还有一批的企业转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啊，这个每年还要在这个除过我们农民种植贫苦之外，还大概有近啊。30多万这个什么的就业的岗位，那么这些人呢也在通过评估产业的发展，这个来促进他们的增收，那、促进他们的增收。所以我觉得话，这个先行区的建设，这个是促进乡村振兴，也是促进我们更多的这个群众，这个致富增收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0: 对，
1: 也是我们实现我们古越强、古农富、古乡美这样一个奋斗目标的一个什么的。有利的一个举措。
0: 那么我们刚才了解了我们的这个意义，并且我们的陆主任之前提到啊，我们是有一个从2023年啊、出台的一个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的方案，是指2023、2024、2025年到今年啊。
1: 对。
0: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我们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接续的这个方案。那么作为三年方案来讲，实际上今年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的另外一位副主任王建峰王主任再来聊两句。王主任您好。
2: 好。
0: 啊，刚才我们聊到了苹果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盐这个重要性啊，并且说到了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先行区的这样一个建设。那实际上我们围绕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建设，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设目标啊，或者说是发展定位，来促进我们这项先行区工作的建设呢？
2: 好，我们遵循的这个基本原则是这个，首先是一个坚持绿色引领的这个原则，推进我们延安特色的这个旱作节水集成技术，推进化肥农药的减量增效，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的果品。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坚持高质高效的这个原则，延长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实施品牌战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坚持这个创新驱动的原则，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创新发展新业态、新机制、新模式，塑造苹果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第四个原则呢，我们是要坚持市场主导的原则，深入研究市场的消费，建立与市场消费相匹配的这个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倒逼产业转型。第五个呢，就是要坚持农民主体的原则，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多种联农带农的机制，打通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个小农户参与产业链建设的这个不顺畅的这个路径，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的留给农民，留给我们的果农，这是我们遵循的基本原则。那么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我们的目标和定位是这样，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第一阶段，也就是2023到2025这三年的建设，到2025年，全市苹果的面积稳定在3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470万吨以上。鲜果产值和全产业产值分别达到280亿元和600亿元，优果率达到85%。当然，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事实上，我们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的产量已经达到了500万吨以上。我们的目标还有这个果园的这个生产的组织化、标准化、机械化水平要显著提升，
0: 对，
2: 加工转化能力要稳步提高，全程的冷链体系更加完善，逐步形成功能升级的产地市场体系，高效便捷的这个冷链物流体系和这个电商服务体系，产业的示范带动，示范带动力、区域的经济的辐射力 和这个科技创新。

0: 的引领力，产销标准化水平要进一步得到提升，这是我们的这个目标。
1: 嗯，
0: 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定位就是通过这个先行区的建设，把我们延安建成全国面积最大、品质最优、效益最好、实力最强的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让延安成为全国苹果生产研发的核心区、加工贸易的集聚区、黄土高原苹果旱作节水集成示范区和金融支持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这是四个区是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定位，也是这个高质量先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这个定位。
1: 实际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陆主任讲到我们单位的一些基本的工作职能，是讲了五个方面啊，包括我们的先行区建设。实际上我们要真正的做好我们的职能工作，做好我们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建设，实际上我相信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可能不仅仅是需要我们这个国业中心人员的这个努力啊，可能还是需要很多人啊，全市上下啊，我们共同的齐心协力，共同的去推进。因为之前我们的王主任又讲到了我们这个先行区建设的我们的一些总体的思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我们的已经有了一些明确的建设的目标和定位。那我们的新动能、我们的新优势、我们的创新驱动究竟来源于哪里？我们究竟通过什么手段去完成它？这可能需要我们去制定一系列有效的去措施来保障我们先行区建设的顺利的进行。那么我们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和措施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的这个产业服务科的副科长石杰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石科长。
2: 主持人好。为了确保我们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顺利实施，那么我们市委市政府在之前提过的就是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的行动方案中，就制定了组织领导、政策支持、金融保障三方面的措施，全市形成了多级联动、高位推进、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我们先行区建设进一步的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一个就是加强组织领导，我们建立了部省的共建支持、市上牵头抓总、部门协同配合、县区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双组长、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23个市级的部门单位和13个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以及组织推动。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就设在我们市农业农村局，他呢主要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开展的工作调度、督导检查以及评估考核等工作。两年来，我们市委市政府先后召开先行区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一共有8次，现场观摩会、书记专题会等高规格的会议有10余次，全面的安排部署我们先行区建设工作，研究解决了延安苹果研究院、品牌建设等一些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高点谋划，高位部署推进先行区各项的工作。我们各县市区和相关的部门单位也是紧紧地围绕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职责分工，形成了由主要领导牵头推进、制定年度的重点工作清单，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全力地推进我们相关工作的进一步落地落实。第二个方面就是加大政策支持，我们积极争取部省农业的专项资金，市县也是分别的设立了相关的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我们标准化的生产、产后处理 以及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的信贷提

0: 息，各县市区也是积极的统筹政策项目资源，加快苹果产业发展的一些关键性、基础性、公益性事业的建设。两年来呀，我们共争取和落实中审预算内投资和农业专项资金24.76亿元，市级财政每年也是至少拿出1亿元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用于我们先行区的建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金融保障，我们全市建立了以经营主体为主、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一种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充分地发挥我们货币政策工具的支持撬动作用，加大对果园的标准化生产、产后处理以及我们龙头企业等一些经营主体的信贷贴息力度，支持金融机构与苹果的主产县市区进行结对帮扶，开展我们苹果金融的创新试点，引入开发性的金融、创新规划合作贷款、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中长期的项目贷款、研发贷款等业务品种，从果园的基础设施建设、种苗繁育、产业链的延伸、融资合作等各个领域，进一步放大我们果业的贷款规模，放宽授信的等级，延长贷款期限，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展果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仓储分拣设施的抵押贷款和库存苹果、仓单质押贷款，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业务进一步向我们果业产业倾斜。同时呀，我们也采取了招商引资、股份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撬动我们社会资本扩大投资，鼓励经营集体经济入股参与我们的经营。
1: 嗯，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

0: 达400 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4: 快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延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世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市果业中心主任陆树国，延世果业中心副主任王建峰，延世果业中心产业服务科副科长石杰。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有了这个组织领导的保障，我们有了政策的大力支持，有了金融的强化保障，那么我们的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现在已经是实施了2年多了，那么这2年来我们建设进展情况究竟如何，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那么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的王建峰王主任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王主任
5: 好。先行区建设2年了，这2年来我们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回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具体措施。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凝心聚力，抢抓机遇，系统谋划，扎实推进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5大工程、4大体系、3大平台的建设。2年度各项的我们的这个指标任务都全面完成，一些重点的工作取得了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走出延安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路径。主要的工作成效体现在这个8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生产管理上水平，我们的这个苹果产业绿的底气更加充足。2年来全市累计改造新老果园，更新老果园41.1万亩，推广豆菜轮茶、旱作节水这些节本增效的集成技术203万亩，创新建设创建我们这个高质量高质高效果园、美丽果园，还有我们的一个母菌效益冠军园、智慧果园，这一类型的示范点我们把它统称为4园。这2年我们建设了这个186个，2.7万亩，发展矮化蜜制果园12.4万亩，让我们的这个矮化蜜制果园达到了这个累计达到了90.2万亩。我们还创新发展了一种3332的这个旱作节水的这个栽培模式，这个模式呢成为黄土高原苹果蜜汁高效栽这个一个新的模式，在全省推广。苹果产量突破500万吨大关啊，达到了500万吨以上，增加了68.2万吨，增幅达到了15.8%，平均单产呢较2022年提高了，这个每亩提高了149公斤。我们修订颁布了第2版的延安苹果标准的综合体，这个

0: 标准综合体涵盖了这个苹果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流程啊，从这个苗木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到我们的投入品，到我们的这个仓储，最后到市场这个所有的环节。我们全市认证的绿色有机良好农业是良好农业规范的这个果园达到了94.3万亩。洛川县、富县、吴起县这三个县被评为陕西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吴起县获得了陕西省有机认证的先行区。全市的苹果优果率达到了84%。比这个2022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发布了延安苹果质量特征数字画像，苹果里面的这个钙、镁、铁等多种矿质元素含量均达到了这个全国的前列水平。全国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场会，全国果园轻简高效生产机械化技术装备现场推进会、推进和培训会都在我们延安来召开，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苹果的两种研发得到了大突破，产业新的引擎更加有力。吴起秋子保护与开发利用加快推进。吴起秋子是我们延安具有延安特色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种植资源，我们这几年着力在研发啊，建成全国第一个吴起秋子的试验站，繁育秋子苗62万株，初选优系26个，培育四倍体材料120份，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苹果种植资源铺。我们延安的这个苹果种植资源铺目前呢，收集苹果的种植资源达到了4000多份，有8个秦系列的苹果新品种获得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初步建成国家延川区域性良种苗木繁育基地，国家洛川苹果的种植资源铺，陕西省秋子种植资源保护基地，这是初步建成的。引进了这个陕西华盛、咸亨清真、陕西蔷薇等现代苗木企业落户我们延安，建立了2级的采穗圃3个，这3个采穗圃面积达到了85亩，曲士园4个260亩，清真苗木繁育基地140亩，繁育脱毒走培苗木60万株，完成华盛2000亩两种苗木繁育基地的建设的项目合约，示范推广秦翠、瑞雪、维纳斯黄金这些新优品种10多万亩。全市的这个早种晚熟的品种比例从2022年的13.4%提高至17.5%，增长了4.1%。三是打造这个品牌强引领，产业域的口碑更加响亮。延安苹果9次到太空，以优异的品质成为航天员的营养补给品。我们编制发布品牌升级战略规划和中国延安苹果产业指数和价格指数，品牌的新标识、新口号、新元素在全国的主要城市，也就是我们的延安苹果的主销城市、主销地闪亮登场。
1: 对，
0: 聘请院士、科学家、奥运冠军、艺术家作为我们延安苹果的这个体验官，延安苹果的这个典型案例入选第3届乡村振兴品牌节、全国产业振兴典型案例和全国的这个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延安苹果的这个品牌以92.45亿元的品牌价值稳居全国苹果类第二，成功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第3批地理标志应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定名录，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延安苹果这个与洛川苹果，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两大区域公用品牌。这两大区域比公用品牌双双入选最受欢迎的国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企业和这个产品品牌217个，这是全市啊。

0: 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达到217个，发布精深加工产品标准26个，29个企业品牌入选2024中国国品企业自主品牌价值榜单和声誉榜单，4个企业的这个品牌价值超过了1元，这些都在全省处于第一位。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贯通三产促融合，产业链的延伸更加深入。2年来我们新建这个苹果的预冷库1.1万吨，新增冷藏和气调库是7.3万吨，累计达到了170.1万吨，也就是说我们延安的这个苹果的冷藏气调贮藏能力达到了170万吨，这个数字居全省的第一位。鲜果的加工转化能力增加了6.7万吨，达到了63.1万吨，万吨的果酒、千吨的 NFC 果汁等市级重点项目建成投产，浓缩果汁行业领军企业安得利落户我们富县，成功盘活了我们的这个恒星果汁厂，建成新型的包装、防包网、自动收放支架等一批盐链、补链的项目，招商落地陕西自然搭档、华盛农业、江西简惠食品、新疆景西农业这一批果业的龙头企业，发展我们的这个科普加这个果油、果油经济线路，这些果旅融合的示范点26个，我们的6条这个果油线路入选全国全省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以延安苹果为题材的这个话剧《温暖的味道》亮相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推陈出新音乐快板《香满洛园》红了甜了，小戏《云上果园》歌曲《苹果熟了》，这些很好的这个文艺作品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围绕苹果来创作出来的这个文艺的作品。
1: 嗯，
0: 59家规模化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果园达到了83.6万亩，这是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精准营销拓市场，产业销的渠道更加多元。我们举办和这个参加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中国上海国际果蔬展览会、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这些各类型的这个全国性的宣传推介产销对接活动达到了80多场次，达成这个各类的苹果购销协议100多万吨，带动了农超订单、直供等这个销售份额可以说持续倍增，巩固深耕国内的市场，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延安苹果的品牌直销店147个，每年近70%以上的延安苹果进入到了国内外的这个中高端市场，我们的这个70%在可以说在我们产业里面这个中高端市场的占有量，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积极开拓这个国际市场，培育出口企业27家，苹果的脆片在这个去年首次实现了出口以色列，成功进入了欧洲、中亚等国际市场。2024年，出口鲜苹果2510万元，同比增长了100.3%。积极推进电商的发展电商企业549家，2年来，全市水果的网络零售额累计达到了96.3亿元，位列全省第二。洛川苹果、延安苹果的交易指数居于全省的这个水果区域榜单的前3。全市呢开展果蔬认养啊，当然这是面向全国的认养，这个达到了22.8万株，累计达到了43.87万株。安塞区的南沟苹果的认养采摘模式入选了这个第4届新华信用杯全国信用案例，这是第5个方面的成效。

六个呢是这个科技人才聚势能，产业新的优势更加凸显。研苹果研究院改组运行啊，编制发布了研苹果全产业链比较研究，陕甘宁边区发展苹果种植业的历史考察这些报告，绘制出了延安苹果产业集群和果品加工链的图谱，建成了全国首个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吴起秋子的试验站、延安山地苹果试验示范站、延安苹果气象科技小院建成投用，新建果业科技研发平台20个，组建形成以54名院士、教授以及专家团队为引领，700名市县技术骨干和3000名农民技术员为支撑的现代果业人才队伍体系，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产业。举办了2届延安果业鸿雁人才培育行动，即技术技能鸿雁三论、全国好苹果大赛这些活动，评选出圣地金奖、圣地名奖、圣地金笔60名。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的培训1.5万场次，培训人员85.2万人次以上。这是第六个方面的成效。第七个方面呢，就是科学防灾保安全产业育德体系更加健全，延安苹果产业入选全国苹果气象保障示范区试点，被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评定为全国首个苹果黄金气候带，建成全省第一个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全省首个苹果气象科技小院，吴起的这个冰雹源头防御体系建设示范线通过验收，建立果园的小型气象站2145台，延安苹果543防灾减灾的这个模式基本形成。这543的防灾减灾模式啊，它是指的是这个花期防冻五位一体，防御冰雹防御四法联动，防旱抗旱三措并举啊，这就是我们的543防灾减灾模式。开发出苹果气象的小程序，果园气象监测密度提高至4公里，建成吴起冰雹源头防御体系，280个自动化防雹作业点的火力覆盖了全市，搭建防雹网57.6万亩，占冰雹带果园的这个82%，37万亩高风险区实现了全覆盖，冰雹源头防御试点入选全国气象系统2003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主题实践活动10大典型案例。第八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金融汇融助活力，产业赋的实力更加强劲。2年来我们投放苹果产业贷款124.58亿元，提供融资担保37.5亿元，并用再贷款发放贷款27.83亿元，成立的延安首支苹果与现代食品产业类的基金规模2亿元，建立85家苹果产业链重点企业一链一行服务机制，启动了百名行长进国企活动，36家国业企业在陕西股权交易中心挂牌，2年新增13家，制定印发了延安市苹果种植保险优化条款，财政保险补贴从70%提高至86%，制定苹果产业类税实条，为经营实体减免税额是9244万元，总结形成套餐式的、订单式的、捆绑式的、引领式的、金融式的这个5种联农带农的主流模式，全市产业链年提供就业岗位达到了37万个，带动大约18万果农再就业增收，苹果的鲜果产值由240.5亿元增加到271亿元，增长了12.7%，果业增加值占到了全市 GDP 的6.6%，占一产增加值的63.7%，综合产值从446亿元增加至大约551亿元，增长了23.5%，果农人均鲜果

0: 产值达到了3万元以上。红苹果可以说真正成为了我们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成效。
1: 对，应该讲我们这个3年先行区的建设，实际上通过过去2年的这个我们行之有效的一些措施方法，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效啊。刚才我们也讲了，我们是3年的一个规划，那么今年应该讲也是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发展规划的这个关键之年了啊。那么作为这个关键之年、收官之年，我们为了完成我们预期的一些目标啊，我们今年还有没有计划，或者说是打算在哪些方面持续的来发力，来进一步抓好我们先行区域的建设工作呢？陆主任。
2: 今年确实是我们3年行动的最后一年，
1: 嗯，
2: 也是关键之年，所以我们今年的话是聚焦我们的目标任务，突出我们的短板弱项，来促进我们这一项工作能够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嗯，
2: 具体的来讲就是1、2、3、4、5啊，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聚焦一个目标。
1: 对
2: 啊，今年的话我们提出要全市的贫困面积还是要稳定在330万亩以上，
1: 嗯，
2: 产量达到524万吨，
1: 嗯，
2: 这个鲜果产值和全产业链的产值分别达到300亿和600亿左右，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1: 对，
2: 第二就是我们落实了2张清单，因为我们先行区的建设是我们依靠我们各个部门，
1: 嗯，
2: 和我们13个县区共同来完成。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年就把这个各个部门和13个县区这个清单，
1: 嗯，
2: 要搞清楚，让大家知道要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
1: 对，
2: 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搭建好3个平台。
1: 嗯，
2: 那么这里边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科技研发平台。当然刚才这个王主任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今年就是要把我们延安贫困的研究院啊，
1: 嗯，
2: 实体化的运行要推进好。
1: 对
2: 啊，同时我们还要发展我们产业联盟和专家联盟的作用。
1: 嗯，
2: 这个在科技的研发上，这个平台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
2: 第二个就是建设我们的检验检测的平台啊，特别我们今天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好这个我们陕西省地理标志检验检测研究中心的建设。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打建的一个会展交流的这个平台，这个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办好洛川贫果博会啊，这个同时的话我们要拓展好洛川国际洛川这个国家级这个洛川贫困市场的这个功能，是它在价格的发布、交割的期货的交割、经营这个交易贸易等方面能够发挥这个什么呢，这个积极的作用。
1: 对，
2: 那么第四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勾结4个大体系啊，那这里边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勾结好我们的市场的营销体系。
1: 嗯，
2: 这一块的话我们重点还是要统筹国内国际线上线下这个市场体系，通过一些什么呢，这个具体的这个营销方式，
1: 嗯，
2: 要巩固整个我们的一些重点市场，来拓展我们的营销渠道。特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在出口和电商的方面，
1: 嗯，
2: 这个要取得这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第二个就是勾结我们的经营体系，这一块还是核心还是培育我们的市场主体，
1: 嗯，
2: 这个包括我们的社会化的服务啊，来支撑我们的什么呢，经营体系的建设。
1: 对，
2: 那么这里边的第三一个就是人才队伍的这个建设啊，这个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红叶人才啊，这个我们百万农民的线上培训呀，这个等等这个多形式的培训，让我们有一支强有力的科技队伍。
1: 对，
2: 那么第四一个就是构建我们的防灾减灾的体系，这个我们也是聚焦我们的华西防冻、这个冰雹和我们干旱这3大这个灾害，
1: 嗯，
2: 来聚力发力啊，这个让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能力的话更强。当然，这里我们也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啊，这个具体的任务来确保我们这一项任务的完成。
1: 嗯，
2: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实施的5大工程了。
1: 哪5大工程？
2: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品种的培育工程。
1: 哎，
2: 那么这一块重点我们还是围绕我们的整木和品种的这个选育，今年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能有一两个我们延安自己的品种啊。
1: 对，
2: 这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推广我们现在的一些新用品种，比方我们现在晴翠啊、瑞雪啊这样的新用品种，
1: 嗯，
2: 要大力的推广。
1: 对，
2: 那么第二个我们实施的叫质量的提升工程。
1: 嗯，
2: 这个方面重点是我们一个方面是要抓好一些示范啊，示范园、示范工厂。这个另一个方面是推广我们的一些新型的栽培模式，比方我们的3332。
1: 嗯，
2: 同时我们还要加快老果园的改造，推广我们的矮化蜜制果园。总之要通过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措施，让我们果品的质量

0: 个大的提升。
1: 对。
0: 那么第三一个工程就是我们叫采后的处理工程。那么这个我们重点还是围绕着我们预冷库啊、冷库啊，这个包括我们的智能粉雪线呀、啊，那么这些方面的话，进一步的发量啊，就是我们的量有一个、再有一个提升啊。第四一个就是我们叫产业的融合，这个推进的工程，这一块主要是我们一些关联产业，还有古业文化。

0: 这个持续让我们延安平谷和洛川平谷在全国的知名度影响力有一个大的提升。
1: 嗯，
0: 同时我们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筹办好我们中国第十届谷业的品牌大会啊。这就是我们今年要做的五个方面的工作。
1: 好的，
0: 这个最后这个我还是要特别这个感谢我们全市这个所有各个方面对延安平谷产业的大力的支持。实际上我们延安平谷能够走到今天有这样一个成效，就是我们全市包括我们全国各界对我们延安平谷产业的大力的支持，才是我们这一个产业成为我们中国平谷的大事，也成为我们中国这个延安农民增收致富的第一产业。
1: 嗯
0: 啊，所以在这里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晚安。

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史铁生说，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95后，在《明日之星》里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时间中最受瞩目的草根明星。《消愁》里的那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让很多人感触良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2030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庆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7，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盛典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
0: 今天节目中呢，大家分享到的是延安一首未完成的史诗。书桌上的台灯晕开了一圈暖黄，窗外是延安零点的夏夜，远处的宝塔山隐没在黑色的天幕里，只有山巅的灯塔还在不知疲倦地旋转，像一枚巨大的时针在时间的表盘上画出了看不见的轨迹。看着面前摊开的稿纸，那上面有作者未干的墨迹，也有先辈们留下的余温。今天我们跟随作者严振华一起重读105年这个数字的重量。105年足以让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也足以让一座城从焦土变成绿洲。而在这一页，他化作了一行行从笔尖流出的文字。人们常说延安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但是我们更愿意相信它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长诗。这首诗的开头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摇动的土墙上。当你走进枣园，走进杨家岭，那一个个低矮的拱形门窗就像是诗句开头的大写字母。窑洞里的灯光曾彻夜不息，那不是普通的煤油灯，那是握在手中的星辰。在那微弱的火苗下，一代人在稿纸上丈量着中国的未来，他们计算着步枪的数量，也计算着人心的向背，描绘着战场的态势，也描绘着新中国的蓝图。如今我们也坐在这样的夜色里，只不过稿纸换成了屏幕，墨水换成了字节。在微信的对话框里，在与故乡亲友的交流中，铺开了一片红色的土壤。我们不再谈论炮火与硝烟，而谈论的是苹果园的收成，是民宿的订单，是公路何时修尽深山。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延续呢？当年啊，他们在土炕上讨论如何让人民站起来，今天呢，我们在屏幕上讨论如何让生活好起来。乡村振兴的故事就像雨后破土的春笋，在黄土地的褶皱里长出了崭新的诗行。那些曾经只懂得挥锄头的手，现在也能熟练地对着手机直播带货。那些曾经只回荡着牧羊边响的山沟沟，如今也传来了无人机的嗡鸣。这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韵脚，城市的轮廓在夜色中拔节生长，路灯像排列整齐的诗行，一直延伸到远方。

0: 走在新区的道路上，看着那些极具现代感的建筑，它们不再是摇动的低矮与局促，而是一种昂扬的姿态向上生长。但这并不代表着遗忘，相反，这是一种更深沉的致敬。我们在拒绝机器的临摹，在这个 AI 可以瞬间生成万千诗句的时代，我们依然固执地选择手写，选择心跳的滚烫，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无法被算法替代，就像那一碗小米粥的温度，就像那一嗓子信天游的苍凉，就像面对党徽时胸腔里那阵无法抑制的激荡。
1: 每一个韵脚都是一次心跳，每一个标点啊，其实都是一滴汗水。我们很前曾在七月的清晨啊，登上宝塔山，朝阳呢从云层之中呢喷薄而出，金色的光辉也洒满了我们整座城市。那一刻，大家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陪岁月慢慢成长。这座城呢是有生命的。他记得1935年的那个秋天，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走进了这里。他也曾经记得1945年的那个夏天，七大呢在这里确立了航向。他也曾经记得现在的每一天啊，车水马龙，书声朗朗。延安颂的歌声呢总是不经意的，不经意之间呢，它就在这个街巷里面漫开来啊。有时呢是从广场舞大妈的这个音响里面所飘出来的，也有的时候呢是从放学孩子的口琴当中、口琴声当中去露出来的啊。那种旋律宏大而深情，就像是一条宽阔的河流，流过了每一条毛细血管。它所流过革命纪念馆前的广场，也流过南泥湾万亩稻田的这个阡陌。那最后，就会流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曾经试图去捕捉这种感觉，我们在稿纸上写下黄土地上的诗行正在延长。这诗行呢其实是一代一代人走出来的路，它的一头是深深地扎进历史的一个尘埃里面，连接着南湖的红船，连接着井冈山的这个星火。那它的另一头呢也是向着未知的远方是无限延伸的，那个远方呢就是我们孩子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将要生活的世界。在七一的霞光里面，提笔写字呢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儿啊，不仅仅是写字，它更是在擦拭信仰。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我们太容易去忘记为什么出发，但是只要你在延安，你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当你站在那口曾经给中央机关供水的老井边的时候，当你摸着那棵当年毛主席亲手栽种的丁香树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平静。这种平静呢，让你能够看清自己，大家都不过是大时代里的一粒微尘，但是这粒微尘呢，也是这宏大诗篇里面的一个标点，它不可或缺。所以我们常常在想，什么是爱党？它不应该只是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号，也更不应该只是一张贴在墙上的标语，它真的是一种具体的温热的一种生活。它也是能够看到老乡家里苹果卖了几个好价钱的时候的那种喜悦之情，是看到我们沿河的水变清了的那个时候的一种欣慰之情啊，也是看到我们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建设时的那种自豪感。所以这种爱是赤诚的，也是朴素的，它就像是这个黄土地一样，虽然是贫瘠的，但是只要我们撒下种子，就能够长出希望的。
0: 历史不会终结，诗行呢也不会停止。当黎明再次降临，我们将再次出发，带着笔，带着纸，带着满腔的热血，让每一个字都闪闪发光，就像宝塔山上的灯塔，就像窑洞里的灯光，就像我们心中永不熄灭的信仰。这便是延安，它不只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一种精神的海拔。那么在这里呢，每一粒泥土都藏着典故，每一缕风声都带着韵律，而我们有幸成为了这诗行的见证者与书写者。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想起今夜的灯光，我们便知道根在哪里，方向在哪里。笔尖未停，诗行已长。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3:15，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沟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

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九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九支队，多少带来多少辈，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就担水，天不明就去把庄稼背，忙得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留不住，又上场院镰刀挥，担上筐筐红枣表心意，几回回送去又送回，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训令字字放光辉，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毛主席亲自来指挥。1947年10月11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嘉县城，沙家店战役大胜后，城里的铺子已经开张，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毛主席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在解放后的县城里，忽然几个眼尖的老百姓认出主席来，兴奋地高喊道，快看，毛主席来了。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时间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群众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起来了。毛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招手，大街上一片向主席致敬问候的欢呼声，这个小小的嘉县城沸腾了。毛主席来到县城东门，这时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眺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满怀激情地说，历朝历代都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这种说法应该改变了。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黄河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只这一条也应该减轻他的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毛主席对祖国河山和人民的群众无限深情，立刻感染了周围的同志。这时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张俊贤听说毛主席来到县城，立即宣布休会，带着与会人员跑上了街头，好不容易把人群分开，才

迎接到毛主席一行人。在去县委机关的路上，毛主席和县委负责同志亲切地交谈着。主席问在战争中群众表现怎么样，县委负责同志说，嘉县人民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为了打败敌人，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有些地方的群众甚至把仅有的猪、羊、鸡和老弱残羹畜都贡献出来了。群众警惕性很高，有几千名伤员，但群众始终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敌人什么也不知道。毛主席在窑洞前席地而坐，亲切地问道，人民群众生活怎么样了？张俊贤回答道，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毛主席说，经过一场战争，粮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蹋了，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张俊贤表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出一点麻打，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全国解放。毛主席又问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俊贤汇报道，全县共有3000多人参军，还组织了300多人的游击队，攻打榆林时，全县派出了300多副担架，跟随野战军1个月，随叫随到啊。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道，好，有这样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英雄的嘉县人民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忠诚和献身精神，正像那气势宏伟、奔腾不息的黄河，一往无前，势不可当，这使毛主席非常高兴。主席又问进行土改了吗，县委负责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土改的情况，并且说有些遗留问题正准备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复查。毛主席听着不住地点头，说着走着不觉已进入了县委机关。当时嘉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搞好土改复查等问题。几个月来，陕北人民无时不在惦念着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现在大家看到经过半年多艰苦的战争生活，毛主席虽然瘦了些，但却步履稳健，目光炯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都感到无限欣慰和振奋。毛主席给大家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全国胜利已经为时不远，用不了5年，3年就差不多了。接着又讲了搞好土改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必须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只有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战争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并教导大家在土改中注意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最后，毛主席勉励同志们要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之前工作，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毛主席讲完话，张俊贤提议说，主席您来一趟不容易，请给我们县委提个词，留个纪念，以便鼓励大家。毛主席说，好，好。张俊贤随即把县委宣传部的李林森叫到办公室，让其准备笔墨纸砚。经过胡宗南部浩劫，县委办公条件很差，一时竟找不到像样的纸张。李林森立即去县上开办的长兴园商店买了几尺漂白布，一切准备齐全后送到毛主席的住所。次日早饭后，李林森来到张俊贤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漂白布上竖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左下方落款毛泽东3个字。毛主席的题词迅速传遍了全县，不认识字的老百姓也一听就明白了领袖的意思，和毛主席的心更加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嘉县县委更是把毛主席的题词当成了永远的座右铭，切切相传。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一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不就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冽的概括吗？

是共产党人看待和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立场和工作作风。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选择了群众立场，拥有了民心。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要求我们时刻把群众当亲人，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1946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人们还没有怎么注意，沿河岸边的柳梢就变绿了，河中厚厚的冰层已经融化，显出了河床的本来面目。延安在春风的沐浴下充满了勃勃生机。这些天，人们在中央机关杨家岭食堂发现一张新面孔，他虎虎实实，面孔白净，西装笔挺，这是谁呀？人们纷纷猜测，一打听才知道是毛泽东在国外念书的儿子回来了。有的人不相信地说，不会吧，毛主席的儿子还会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在国外吃惯了洋面包，还能咽下咱这小米饭山药蛋？当人们知道他确实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时，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敬佩毛泽东对儿子要求严格，不搞特殊。毛岸英是1946年1月7日随同为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克大夫回到延安的。毛泽东见到了阔别19年的儿子，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儿子回到身边，他虽然高兴，但却没有让儿子住在家里，而是让他住在中央机关，和同志们一起上大灶食堂吃饭。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一回国就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是把他送到农村。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坐在对面仔细地听着，不时点点头，然后望着儿子白中透红的脸庞，想了一会儿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那里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毛泽东说的劳动大学就是到农村去，通过参加生产劳动，磨练意志，了解中国实际。那么送他去哪里上这所劳动大学呢？他想到了吴家枣园。毛泽东对儿子说，我已为你请好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叫

满友。吴满友原是陕西榆林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柳林乡吴家枣园。1935年延安进行了土改，吴满友分得土地后，天没有亮就上山，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里闲着，他却到处拾粪，挖地至少7寸，锄地至少2次，亩产比其他农户多20%。吴满友积极响应政府开荒产粮的号召，1942年开荒36亩，1943年开荒96亩，1941年收获粮食34担，缴公粮14.3担，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公盐代金815元。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友的文章，报道了吴满友的事迹，吴满友成为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英雄。毛泽东对吴满友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将儿子送到吴满友那里上劳动大学，拜吴满友为老师，接受历练。他对毛岸英说，延安虽土，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的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去吴满友那里好好学习吧。清明节后，毛泽东再一次在王家坪与儿子进行了长谈，嘱咐了3件事情，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了。你到了农村，见了年纪大的要叫爷爷奶奶，年纪轻点的要叫叔叔婶婶，和你年纪一般大的要叫同志哥，千万不能喊别人的名字，别没大没小的。农村是有狮子的，见了也别怕，有水就多洗几次，没水就多捉几次，慢慢就会适应。毛泽东把儿子介绍给吴满友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入过中国的大学，现在就去你那里上劳动大学，你就是他的老师。儿子临行，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又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的劳动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农历3月初7，毛岸英穿着父亲一件打了布丁的棉衣，背着一斗小米，在贺清华带领下前往延安县柳林区2乡的吴家枣园，警卫备了匹马去送他，准备给他驮行李，可是毛岸英就是不肯。他认真地说，这就是劳动的开端，从现在起我就要锻炼自己。说完他把行李往身上一背，迈开大步上路了。从王家坪到吴家枣园足有30多里路，到了劳动大学，毛岸英第二天就跟吴满友上课了，第一课就是上山刨地。他学着老农的样子，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抡着老镢头，使出全身的劲儿追赶着老农干，两手全打起了雪炮。在农村这所大学里，毛岸英虚心拜老农为师，听从他们的教导，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友对自己的这位学生特别喜爱，教得也十分认真，从送粪、耕地、点种、除草、分擢到收割、碾打，一套活路一件件手把手的教。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晚上躺在炕上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但一想起爸爸的谆谆教导，毛岸英又浑身来了劲儿，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就这样，白天他学习干农活，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农民朋友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去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烧捆柴送给吴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随着季节的变化，毛岸英先后学习了吆喝毛驴送粪、犁地、播种等农活，他处处拜农民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
再看装扮，他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扎着一条白羊肚子手巾，完全是一个地道的陕北农民模样。有一次他抽空回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仔细打量着儿子，差点认不出来。只见他面孔晒得黝黑，手上起了厚茧，身子也比以前壮实了，高兴地连连说好。

0: 身边，向他汇报上劳动大学的情况。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对他说：哦，你学得还不错，很有成绩，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以后还要坚持劳动，坚持锻炼啊。蒋介石攻打延安前，毛岸英大学也毕业了。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通过上劳动大学，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信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0: 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出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

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教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
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镜，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0: 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延安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携手宝塔区宝塔山街道蓝家坪社区联合开展认领微心愿爱心帮扶活动，通过机关单位与社区的资源联动，将关怀与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架起党群连心桥。活动前期，社区网格员通过入户走访、电话沟通等方式，详细了解辖区内残障人士、困难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与需求，分类建立微心愿清单，确保帮扶精准到位。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7月7日由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陕西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陕西省妇女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巾帼墨韵陕台女书法家作品展在西安开幕。

次展览聚焦两岸110位女书法家的精品佳作，其中台湾特邀作品39件，陕西特邀作品71件。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据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生产，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国家文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出台了办法。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7到3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份来自陈奕迅的歌单。其实呢，陈奕迅有很多首非常热门的歌曲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他的那些比较冷门、比较小众一点的歌曲，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的好听啊，非常的宝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其实呢它也并不算冷门啊，但是它绝对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宝藏歌曲，这首陀飞轮。当时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第3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十大中文金曲等奖项。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写的是对于人生的感悟，表达的是一些外在之物啊，比起值得回忆的时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心情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它带给不愿意对生活屈服的人一份鼓励，让追梦的人都能够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这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陈奕迅的《陀飞轮》送给大家。

我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单听歌名似乎不是陈奕迅的风格，但是呢确实也是来自他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从头到尾都有和声伴随，还有流水元素，听起来十分的轻快，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花一天时间去做一件事情都是很难得的。如果把这件事情换成爱，那将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并且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之后你也可以感受到歌词描绘的那份轻松愉悦。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

0: 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延安市图书馆在常态化全面免费开放的基础上，全面落实延时错时开放服务举措，馆内所有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及基础文化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开放，全年无休提供服务，实现读者无障碍、无门槛入馆阅览学习。据了解，目前延安市图书馆所有公共服务场地及设施均面向社会公众及团体免费开放，涵盖多功能报告厅、教育培训室、视障阅览室、主题展览区等功能区域，可免费承接公益阅读、文化交流、公益培训等文化活动。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陕西社会保险 APP 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业务，办事群众只需登录陕西社会保险 APP 就可完成相关业务办理。该项举措有利于巩固拓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参保群众个人账户积累，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待遇水平。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指责，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缺失，主要参考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存在特征污染物管控不全、排放限值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等问题。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7到3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安门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FM107.7给你好听。

北京时间的15: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歌单是一份来自陈奕迅的小众宝藏歌单。当然了，他的冷门且好听的歌曲，除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之外呢，还有很多。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早期的歌曲啊，名字叫做《他一个人》，是陈奕迅在2001年发布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描绘了当代人情感世界的孤独。歌曲中既有敏感的喃喃自语，又有神经式的宣泄，形成了强烈对比，让听的人非常的有感触。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

0: 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6:08，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哈喽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快乐。天气呢依旧是非常的炎热啊，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最近琪琪看的一部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看完之后感触还是挺深的啊，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相信也有很多人看过这部电影啊，那就是最近很火的《特立独行》。白敬亭揽客啊，魏翔托底，大量的喜剧人啊，也是作为高性价比组合，这几乎是国产喜剧片的基础款的配置了。这面成绩呢也是相当的基础啊，豆瓣呢开分是 6.6 分，上映四天呢票房呢也是1亿左右啊，还是有点可惜的啊。特立独行呢笑点呢相对有点贫弱，剧情呢也存在硬伤，但是放在当下的国产喜剧里边也是超常发挥了。更何况啊，它不止搞笑，在这个超级英雄的掩护之下，滑稽地还原了那个段子啊。那拍的是英雄，主题呢却是超能力。因为某某某宇宙啥啥影响啊，人类出现了大规模的变异，部分人呢有了超能力。哎呀，各地呢成立了超级英雄协会，统一管理。说实话，设定呢其实记不太清，因为不是很重要。影片呢开场5分钟，电影呢就明示了你在中国社会真实的超能力是什么。原这个英雄协会的骨干于洋饰演的这个胡作昌，超能力叫做心灵控制啊，只需要张嘴发令就让人哭他就哭，让人笑他就笑。主角就有点震惊了，我在总部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手啊。啥原因呢啊，他姐夫是县长啊，而王县长的全名叫做王心凌。哎呀，虚假的这个Superman 的戴面具披斗篷穿紧身衣，真正的啊这个 Superman 穿行政夹克。那 Boss 出现了，主角呢自小接受这个超能力改造，赴月球留学，在外星侵略战争当中做了决定性贡献的青年才俊王长海回乡旅职，建立呢战斗小队，没有脱掉这个超级英雄的外衣，将在中国基层行政生态当中实现事业理想。不知道大家聊到这发现了没，这哪里什么是超级英雄的故事，这不就是乡村爱情的第一季谢永强回到象牙山吗？年轻人回到家乡，王长海的登场戏啊就特别有象征性，一把拆掉了挡在路口重信的这个阻碍交通的，由县长题字的这个政绩牌填了道路坍塌的坑，只知道干实事但不知道砸了一些人的场子。神通广大不是错啊，理想洁癖不是错，渴望大展拳脚他也不是错，但是呢如果说是刚才说的这些都占了呢，就会触发现有体系的自我保护机制，在王县长的这个视角当中啊，全自动成为了怀璧其罪的眼中钉肉中刺。特立独行的前半段的笑点还是相对的比较聚焦的，一个人情世故能力为零的年轻人是如何切领导桌子的，诸如远程军师提醒他县长在装睡啊，在假装工作很辛苦，他直接说啊，你为什么要装睡你为什么要装，军师呢紧急纠正啊，说你要问他辛不辛苦，长海说你这么装辛苦吗。哎呀，初次会晤的餐桌上小笑点也是非常的密集，一屁股坐在了这个主要的席位啊，领导呢刚伸筷子转桌了，他一把就把鱼头放在自己的碗里，县长呢也是感慨你这个同事啊真的是特立独行。而除了长海本人，谁都听得这话是话里有话，好笑不如说是微妙。而一次次笑完之后，你看到主角那张始终游离在规则之外的脸，或许会渐渐的笑不出来，因为你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笑他的是他的蠢，他不懂这套潜规则，可明明

这么讨厌形式主义的我们，为什么会像肌肉一样啊，记忆的那么熟悉呢？片中超英协会就像现实当中的众多协会一样，能人众多，但是呢人让窝囊。面对长海的改革计划，他们抵触的理由也是特别的明确，你整顿好了你就走了，而我们还要留下来混这口饭呀。难难在哪儿呢？让他们让你我身不由己的是什么？特立独行啊，没有像前几年那个晚会小品一样停留在表面的这个规则冲突，而是试图去探究系统性的原因。很精准，就他挑中了中国人的两个敏感点，排队和插队。让长海长大的其实就两件事，事业家庭，而想要成全这两样都有排不完的队。因为得罪了县长，在审批战斗小队，长海在办事窗口被连续反复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刁难，最后还只是一句，这事儿办不了，得去市里。哎呀，其实真的公道的说啊，对于一部讽刺作品，这段剧情啊处理的过于有点夸张和失真了。现实当中不会有这么直白的小邪，也不会有主角这般如此呢傻听丰富不懂迂回的普通群众。但是故事化解此困境的办法也是相当的写实。长海母亲呢也是摆了一桌请窗口办事员吃了个饭，一顿攀亲戚之后呢，给不能喝酒的这个机关同志准备了这个52度的纯净水啊，才知道一切都是县长授意。母亲呢也是美名其曰，这是县城的超能力，说白了靠人情插队。特立独行没有把这种人情政治啊一竿子打死啊，直指其不堪，而是相对客观的还原，把它视作为社会底层逻辑的一部分。没有激愤，只有无奈，尤其是故事里的支线能够触动大多数中国人的啊，给家人看病，母亲腰伤呢做手术也要排队，魏翔呢饰演的这个协会会长疏通关系才让母亲呢得到了就医机会。那为了绝对的公平，所以必须插队，公平不等于公正，走人情当然更不公正，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填补了绝对公平的一个缺陷，回应了轻重缓急，成为了底层老百姓迫不得已的生存智慧。正因为电影保持了这份难得的冷静和客观，才敢把走关系进一步摊开给你看。哎呀，他既是自下而上的被动应对，也是自上而下的主动引导。电影当中一个在中国行政语境当中自带魔力的关键词就是特事特办，出自这个王县长之口。表面上是关怀是督促，而本质上呢，王县长的特事特办主要呢是优于部门的公事公办。大家都在排队，而真实厉害的人根本就不站在队伍当中。而把这点聊出来，特立独行变得就是愈发不好笑了。笑是因为主角出丑，笑不出来的是我们早就默认了这套逻辑，并且在熟练的活在其中。那我们再聊聊缺点吧。特立独行啊，他的问题，哎呀，是命题的失焦，因为过于戏剧化。片中长海经历了过于惊人的成长，从刚正不阿一点面子都不给的愣头青，到圆滑油腻啊，然后呢拍马屁的这个拍领导马屁的大红人，结局处的真相反转更像是一种找补，让剧情更加的荒诞。原来呢，长海的这个阿谀奉承是成为县长的这个狗腿子，是卧底，都是为了有朝一日除掉他。这就好像为了端掉某一个非法的一个窝点，干脆自己先去当花魁一样离谱。那商业片嘛，为了服务叙事的框架，降低的理解门槛，进一步呢集中的感染力，表达浅显，本质上呢就是一种类型化的体现。类型商业和题材专业是存在普遍矛盾的。真实的拉力爱好者会对《飞驰人生三》当中同时发车一笑了之，对吧？医疗从业者会对《我不是药神》当中明晃晃的这个，哎呀，权商勾结暗叹幼稚。真正计算机行业的人员只会对那种各种高精尖但可视化的电脑交互界面感觉到可笑。只不过呢，这种商业和专业的矛盾在特立独行当中是剧烈到无法忽视的，甚至呢让人产生我一直觉得特别专业，直到他讲到我熟悉的行业领域那种体验。咱们老百姓没看过WRC

C， 没参加过投标啊，没敲过魏佳佳，难道还没有办这个进城办过事儿吗？这个官场过于符号了，领导太领导，奴才太奴才了。在这种箭头直指人情社会、官僚主义的批判文章当中啊，正反向同时缺乏中国人善于迂回的政治智慧啊。优秀的例子我们也是有过，你比如说是这个背对背、脸对脸当中，王站长的精明之处就是他知道何时退、何时进、何时放下架子，为达权力目的，领导呢也可以是一副奴才模样的。而特立独行的这个深刻是戛然而止的，他提出现实超能力的对比概念，拉开了反思人情社会的这个架势，却在中后段啊急转直下。县长与这个矿企的勾结，过度开采资源啊，掩盖矿难事故啊，构陷受害者家属等等等等，一系列明确的作恶行为，都让原本的制度反思啊坍缩为个人贪婪，是组织里出现了蛀虫，原本可以破局深掏的这个探究变成了蜻蜓点水。但是呢，这也是无奈啊，因为导演的这个邢文雄在这个影片上映之前就主动在微博上服软啊，在如今的这个国产喜剧生态当中，特立独行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个偏如其名，试图让喜剧发挥它应有的职能，回应社会痛点，揭露现实的这个弊病。但是呢，空间有限，以至于呢，让我们七七看完之后，他的体验很复杂。一方面呢是这份孤勇感动，但另一方面啊，正如那个片中的那句台词，只是得到了本该得到的结果，却是跪下感谢。哎呀，但是呢，其实看完之后啊，觉得这部片子还是评分稍微有点低啊，票房也是稍微有点低了。应该最少能达到七点几分啊。如果说大家对这类题材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走进影院支持一下这部影片。看完之后觉得还很不错啊，里边的黑色幽默还是挺多的。那么时间来到了16:20，一起来听到这首音乐，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

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莲子晨，今天为大家讲述一根指挥棒的延安情缘。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一年，冼星海带着他的指挥棒，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归国。亲爱的妈妈，我是在上海开火后5天，离开那素称安逸的上海的。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如果将来打了胜仗，那一切的母亲们和儿子们都能有团聚的一天。1937年，回国后的冼星海先后在上海、武汉等地创作了《在太行山上》《游击军歌》等大量抗日救亡歌曲。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了。同年9月，冼星海接到一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发来的电报，全体师生情真意切地邀请冼星海担任鲁艺音乐系的教授。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延安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千千万万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前来寻找光明。1938年底，那根从法国带回来的指挥棒跟着冼星海千里辗转来到延安。1939年1月，诗人关蔚然在一次行军途中受伤，被送到延安的医院。在这里，他写下了400多行长诗《黄河吟》。1939年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冼星海抱病谱完《黄河大合唱》全部8个乐章。这根来自法国铜制的管状伸缩式的指挥棒，一直在微弱的煤油灯下陪着冼星海进行音乐创作。1939年4月13日，冼星海用这根指挥棒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指挥《黄河大合唱》首演。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这根指挥棒再次激昂跃动，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连说了3个好，周恩来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原鲁艺学员李焕之曾经回忆，我们招待美军观察组，就请他们听《黄河大合唱》。在离开延安的时候，我将指挥棒赠予了鲁艺音乐系学员林渊，希望他用音乐继续抗战到底。72年后，林渊的子女按照父亲嘱托，将这根指挥棒还给了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冼妮娜与黄河大合唱同龄，又珍藏了10年。2022年4月，时隔整整82年，这根已有淡淡的斑驳的铜锈的指挥棒，带着沉甸甸的记忆回到了延安。今年是黄河大合唱首演87周年，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 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0: 接下来为大家讲述民族歌剧《白毛女》的诞生。上世纪四十多年代呢，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正式登上舞台。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这部诞生于战争岁月的经典歌剧起源于一个民间故事，讲的是一个佃户的女儿长得很漂亮，被村中恶霸地主看中，以讨租为名逼死老农，抢走该女。该女被迫害，逃进山洞长期居住，变成白毛仙姑。后来白毛仙姑被八路军救了出来，获得了解放。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同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多了30余场之后呢，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华北、东北等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1951年，歌剧《白毛女》赴苏联和东欧国家，在152个城市演出437场。同年，电影《白毛女》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第一个特别荣誉奖。电影曾在30多个国家上演。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个从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好的，北京时间呢16:53，那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5: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开展学习教育中，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和中央纪委机关编写的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列入学习范围。
6: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家治理五个方面，深刻阐释了党中央带头、全党行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有效做法，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的显著成效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将这些经验运用到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的具体实践，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
5: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号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6: 党的十八大一闭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制定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以喜目立信之举实现时代风气之变，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0: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家治理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提供了有力作风保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蓄了强大正能量。
1: 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首先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的伟大成就带来的重大改变，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主动性，更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2: 十多年来，一场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涤荡神州大地，经过坚持不懈努力，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没能解决的顽瘴痼疾。
0: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从经济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推动改变了公共资金资源配置方式，净化了政商关系，优化了营商环境，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从社会上看，中央八项规定顺应党心民意，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文化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3: 欢迎回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名，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旅游业整体跃升。规划还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智能，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规划要求加强党对旅游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旅游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各地区

部门结合实际抓好规划贯彻落实，完善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机制，强化规划实施评估结果运用，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广泛凝聚共识，形成规划落实合力。

在身边，我们接下来跟各位关注到以案说法，占车位违法，堵车也不对。近日长沙一起车位纠纷引发舆论热议，业主闵先生花80000元购置的私家车位被一名女车主占用多日，随后呢，闵先生用 U 型管将车辆封堵在车位内。对此呢，有人支持闵先生的做法，也有人提出疑问，以此维权是否会触犯法律，有理变无理。占用私家车位呢是属于违法行为，占用他人购买的产权车位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业主购买的小区产权车位属于私人财产，受法律严格保护，未经权利人同意长期占用，已构成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车位产权人有权要求对方挪车，恢复车位原状，还可主张赔偿实际损失，例如临时停车位、代步打车费等合理开销。堵车呀，虽然解气，但是这个事儿是有理可能会变成没理。那尽管占车位一方过错在先，但车位业主不能无限制的自行采取维权措施。从法律层面看，用 U 型管长时间封堵他人车辆已越过合法维权的界限，原本的受害方很可能反过来成为侵害方。民法典中规定的自助行为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且这项权利有严格的适用条件，闵先生的堵车行为并不符合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是不满足紧急情况紧急的前提，车位被占会造成不便，但不属于不立刻处置就会产生无法挽回损失的紧急情形，业主可以通过联系物业协调、报警等途径解决。其次呢，是维权手段超出必要范围，自助行为的强度应当与维权需求相匹配。如果当场撞见他人占用车位，拦住对方要求当场挪车，通常会被认定为合理措施，但用 U 型管等方式将车辆围堵数日，限制车辆移动，明显超出了维权的必要程度。最后是未履行后续法定程序，自助行为本质是临时应急手段，实施后呢，必须立即报警，联系相关部门处理。而本案中业主选择以堵车的方式与对方对峙，而非优先寻求官方渠道解决，也不符合自助行为的要求。律师强调，当场撞见他人占用车位并阻拦其驶离属于合法自助，但对方不在现场的时候，事后用围挡、地锁等设施将车辆围堵多日，可能构成非法扣留他人财产，法律不支持对等报复。很多人呢只图一时的解气，忽略法律后果，原本完全占理的事儿，最终反而要赔钱道歉，得不偿失。封堵车辆除了构成民事侵权，还存在更多法律风险。如果堵车过程中造成车辆损坏，业主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导致车主无法正常用车，产生的租车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对方有权主张赔偿。若封堵时间长，情节恶劣，还有可能涉嫌寻衅滋事，面临治安管理处罚。针对此类事件呢，律师认为应该全程遵循先取证再协调，逐级处置，留存追责评。

0: 证的维权逻辑。发现车位被占用的时候呢，我们要优先做好这个证据的留存工作，借助拍照、全程录像等方式完整记录现场全貌。占位车辆号牌信息、事发时间，同步保管好物业沟通记录、车位权属的凭证等材料，形成完整证据链，为后续协商报案、索赔提供事实支撑。完成取证后呢，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开展协调处置，维护园区停车秩序，协助业主联络占车位占位车主属于物业服务的法定职责，可由物业调取车辆登记信息来通知对方到场挪车，依托园区内部管理机制先行化解矛盾。如果说物业无法联系上车辆使用人，或者是车主收到挪车通知后刻意拖延，拒不配合清理车位，可直接拨打110报警求助，由公安民警到场开展劝导催告，同步固定对方侵权且拒不配合的相关事实。那经警方物业多方协调仍无法完成挪车的，可在双方工作人员共同见证下，委托具备正规资质的拖车机构将涉事车辆转移至小区公共临时停放区域，由此产生的全部拖车相关费用依法由占位侵权车主来承担。若是车辆长期占用车位，致使权利人产生额外停车支出、出行替代交通费等实际经济损失，权利人可整理全部取证材料、沟通记录、费用票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占位方承担车位占用费、交通支出等全部合理损失。
1: 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
2: 从经济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推动改变了公共资金资源配置方式，净化了政商关系，优化了营商环境，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
3: 中央八项规定针对工作中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弄虚作假、不求实效、铺张浪费、大兴土木等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着眼实际需要，注重实际成效，以风气变革、理念变革助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提供了有力保障，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全党全社会广泛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行动，光盘行动风行全国，全民节约意识显著增强，勤俭办一切事业成为共识和习惯，带动各行各业显著减少资源浪费，持续推进资源循环利用，深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为我国更好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创造了有利氛围。
1: 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定力、寸度不让，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做大。
3: 严肃查处违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问题，严控政府楼堂馆所建设，大幅压减三公经费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过紧日子成为党政机关常态，整治天价月饼、天价粽子等市场乱象，遏制虚高消费，推动高档餐饮、礼品、酒类、会议服务等行业纷纷亲民转型，让广大群众能消费、愿消费，助力激活居民消费的广阔市场。

0: 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一般性支出，坚决纠治政府部门任性投资、任意支出行为，推动减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财政浪费，压缩了低效虚耗支出占用的资金空间，树立做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推动财政资金更多投入科技、创新等经济支点，更多用于教育、医疗等提升人力资本的领域，更好发挥了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作用。
1: 督促党政机关转变管理方式，精简办事流程，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工作效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安心专注谋经营，降低运行成本，摆脱请客送礼、搞关系等不必要负担，政商关系越发亲清，促进了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搞政绩工程，在政务服务中不作为乱做面子工程，脱离实际乱决策，层层加，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0: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破除了过去依靠大吃大喝畸形消费、楼堂馆所举债兴建、红包礼金打通关节等不良发展路径，推动塑造发展新动能，培育发展新优势，激发市场新活力，有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4: 遵纪守法别忘记。
1: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5: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1: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欢迎回来，各位好，法在身边正在直播，我是杨萌萌。2025年9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病的老李，单颗牙齿疼痛，因为免费检查广告前往陕西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就诊，院方称其全口牙齿损坏，一次性拔出12颗，种植10颗，划走18800元，并让其签下6200元欠费协议，还承诺种完2小时就能吃饭。术后63岁的老李口腔心脏部位均出现不适，且病例存在多处疑点。近日，当地卫健市场监管部门已查实该院过度诊疗、虚假宣传等多项违规，将顶格处罚，涉事医院已退还全部费用，并与老李达成赔偿协议。民法典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治疗，若经专家论证或司法鉴定确认，院方在患者仅单牙不适的情况下实施全口拔牙种植，属于典型过度医疗，应当退还不合理诊疗项目对应的费用，并对患者人身损害、后续修复费用等承担赔偿责任。双方签署的欠费协议中，未付清欠款则院方对前期诊疗免责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应免除医疗机构法定责任，排除患者主要权利，依法应属无效。提醒大家切勿轻信免费检查、包治包好等医疗宣传噱头，优先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涉及重大诊疗决策的时候呢，务必充分知晓诊疗方案与潜在风险，妥善留存全部就医资料，遭遇医疗纠纷时要第一时间封存全部病历，留存缴费凭证、宣传物料、沟通录音等证据。

通过向监管部门投诉、协商调解或诉讼等途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留守和关注。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同样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对您的生活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啦。那今天我们来关注孩子常说这四句话，不是故意气你，而是他心里正在崩溃。这几年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备受大家关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孩子变得越来越情绪化，要么脾气很大很叛逆，要么就闷闷不乐地封闭自己，很难让你走进他的内心啊。然后我们有时候也想走进孩子的内心去看一看嘛，可是他们紧闭的门始终不愿意为任何人打开。到底怎么做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一些心理研究者认为，孩子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往往是他心理状态的外显啊。如果孩子常说这四句话，可能不是故意气你，而是在释放求救信号。第一句，无论问什么都是随便，都可以，无所谓。心理咨询师徐曼曼接待过一家三口，咨询室里爸爸妈妈说个不停，孩子却闷不作声，实在被问急了，孩子才说一句，我随便都可以啊。然后随着后续的了解，咨询师才发现在这个家里妈妈做的太多啊，爸爸做的太好。就比如说妈妈会说，你看像个闷葫芦一样，问他啥他都是随便。孩子的吃喝拉撒玩

学习，妈妈没有不管的，甚至穿哪双袜子都是妈妈说了算。至于上什么兴趣班、跟谁交朋友、去哪儿读高中这类大事儿，则是由爸爸全权负责。也就是说，孩子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即便有，也被爸妈各种理由拒绝。久而久之，孩子的口头禅变成了“随便”、“都可以”、“无所谓”。更糟糕的是，孩子整个人看起来很蔫儿，还有了自闭倾向。爸妈无数次歇斯底里地问：“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但孩子就像是丢了魂儿，回答不出个一二三来。这家人的相处模式让我想起网上热议的假性民主。很多父母看似民主地征求孩子意见，其实是变相的施加控制。比如他们问你想吃啥，你说想吃汉堡，但是为了让你吃排骨米饭，他们就一个劲儿地否定你的选择，说汉堡不健康，排骨米饭更好吃之类的，直到你乖乖听从他们的建议。表面上征求孩子意见，实际上就是绕了个弯儿，通知孩子他们的决定。当孩子被父母一次次安排，他就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看法与行动力。美国心理学会呢，曾经发布过一项调查，超过76%的青少年表示，因为父母过度干涉而产生焦虑情绪，其中42%的孩子成年后长期呢，存在自我否定、缺乏独立决策能力的问题。那管得太宽，看得太紧，父母自己很累，也剥夺了孩子与生俱来的勇气。孩子嘴上说着无所谓，内心呼唤的却是请把选择权还给我啊！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碰上一点点问题就急着承认都是我不好。生活中有两类孩子，面对同样的问题做出的反应呢，却是截然不同。比如搞砸了事情，遇到了挫折，有的孩子会马上反思，找出问题，各个击破，但有的孩子却是过度反思，认定都是我不好，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前者是不断尝试，越挫越勇，后者自暴自弃，胆小怕事儿。那为什么孩子会这样不同呢？究其根本，就像是作家阿兰·波德顿说的，孩子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父母对他的评价，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定义他们啊，孩子是通过父母来确认自我价值的。那如果是父母在孩子出错后一味指责批评，给孩子负面评价，孩子就会认定出了问题都是他们自己的错，都是他不对。时间久了，这种自我否定会让一个人配得感极低。看到过一个故事，十分痛心。一个叫梁子的女孩在妈妈的指责当中长大，内心非常自卑。长大后但凡出什么岔子，她都忙着往自己身上揽。房租的这个什么热水器坏了，她向室友道歉都是我不好。办公室饮水机没水了，她满脸道歉地说都是我不好。就连结婚后遭受丈夫殴打，她也觉得是自己不够好，而别人呢，一看她如此，往往就更加轻视怠慢她。就这样，梁子在全是错的生活里痛苦又无助地活着。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官比自我更严格，也没有一种痛苦比自我否定更痛苦。不想孩子活在这种痛苦中，父母就不要只是批判，更多鼓励啊，多赞美。孩子失败了，就一起帮他找原因想办法，孩子成功了，就痛快地夸奖他，欣赏他，用积极能量滋养孩子的心，他才会成长为很好的人。第三句话，明明遇到麻烦还只说我很好没关系。前几天刷剧啊，看到一个情节，故乡别来无恙中，女孩吴云被室友呢锁在门外，就在她不知所措之际，忽然接到妈妈的视频电话。按理说啊，她应该是向妈妈立刻求助嘛，对吧？但是她却故作轻松，强挤出笑脸，谎称自己正要出门吃大餐。为了骗过妈妈，她又去饭店点了好几个菜，摆拍了一下，然后

看到这儿，我不免想到很多孩子，就是对于父母向来是报喜不报忧，哪怕自己处境很难，也不会向外求助，直到彻底崩溃才瞒不下去了。然后我还看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男孩儿，他叫小帅，读初中之后去了寄宿学校，每周给家里打个电话，回回都是说我很好，不用担心。然后父母也就没有再多想，可是半年之后，学校忽然联系家长把他接回去，说是有明显的抑郁倾向。他父母一听，怎么也不信，但事实就是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经过反复调查沟通，父母这才知道孩子在宿舍被孤立，学习也跟不上。那他为什么不告诉爸妈呢？原因就是在于，在小帅很小的时候向父母求助时，听到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独立，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再就是一些软弱无能的评价。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一个人出现一些问题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想把孩子推入无助的境地，就要从小鼓励他向外借力，每天和孩子谈谈心，问问他困惑，包容他的胆怯，拿出实际行动，切实地帮助孩子，让他知道父母是他永远的依靠，值得全然信赖。第四句话，总是爱撒谎，问急了就会说信不信由你啊。心理学家塔尔瓦做过一个说谎实验，他找来一批孩子，分成两组，进行不同的管教模式。他对第一组孩子，如果犯错就口头批评一下，引导他们纠正错误。对第二组孩子，一旦犯错就坚决地实施严厉的惩罚制度。结果第二组孩子就是为了避免惩罚开始撒谎，有的甚至成了谎话精。然后我想问问你家有没有爱撒谎的小孩，你有没有考虑过孩子说谎的动机是什么？作家东野圭吾说，人之所以会撒谎，是为了隐藏内心的脆弱，保护那些不可取代的东西，逃避那些挣脱不了的痛苦。从表面看，孩子撒谎好像是品质问题，但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每个说谎的孩子都有他的害怕与担忧，要么就是怕父母责备，要么就是怕承担后果，要么就是怕被人讨厌。正因为内心缺乏安全感，孩子才会谎话连篇。博主郑爸爸从事教育行业多年，他就曾感慨，不要把说谎当作一个道德问题，它是孩子使用的一种不怎么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说谎肯定不对，但不要只是从表面上要求孩子诚实，还得从心理层面找更有效的方法。首先，你要给孩子吃颗定心丸，我们都会站在你这边，帮你一起打败问题。其次，你要告诉孩子，谁都会犯错，没必要撒谎，坦诚做自己，爱你的人会永远包容你。最后，要让孩子明白，谎话说得越多，漏洞就越多，会让自己陷入更多的麻烦，得不偿失。一定要相信，没有生下来就喜欢说谎的孩子。我们常常抱怨孩子不听话，可是我们自己又何尝听懂了孩子的话？他嘴上说着随便，心里却渴望自由；他嘴上说着没关系，心里却介意得很。他把父母推远，心里却希望有人陪伴。他编制各种谎话，只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读懂孩子的语言，倾听他们的呐喊，做孩子的心灵导师才是合格的父母。成长的路很漫长，但有父母陪着，孩子一定能越走越好。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0: 忙碌的家庭日常，
3: 我找不着了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3: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今天呢？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4: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4: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5: 似
0: 乎处处都有压力，无法排遣的情绪。
5: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0: 毫无说服力的为你好，将他的压力

0: 他不就是为了工作吗？总比你去打一天麻将强吧。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
0: 小叔，小叔，
3: 小叔，
4: 一定没想到的，爸爸电话会背下来。
2: 好在有人紧紧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因其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5: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矣。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6: OK， 那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6: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1943年7月8日，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王海鹏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坚决守牢债务风险底线，提升2重2新项目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拓宽使用范围，延安公积金新增7项提取业务。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在我市各地持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坚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字字千钧，直抵人心，极大鼓舞了宝塔区柳林镇堰沟社区的党员干部。大家表示将立足矛盾调解、为民解忧等主责主业，用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初心。宝塔区柳林镇堰沟社区网格员爱改琴：
8: 天天和居民打交道，调解矛盾，服务群众就是我的本职。同时关注网格独居、高龄老人，联动社区养老服务站，主动对接照料帮扶需求，用脚步守好网格，用真心办好群众身边事。
7: 宝塔

0: 区柳林镇堰沟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艾燕宇：
1: 基层工作的根本就是服务群众，接下来我们会多上门走访，多听听居民心里话，提前摸排各类问题，耐心调解，把矛盾化解在社区，同时依托社区便民窗口和养老服务站，做好贴心服务，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扎实的基层工作践行初心使命。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宝塔区新城街道党员干部中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直面各类基层问题，主动靠前排查化解不稳定因素，打造和谐美好新家园。宝塔区新城街道鲁邑社区网格员高真：
2: 扎根群众，破解基层各类难题，这恰恰是我们社区网格员日复一日扛起的责任与使命。日常工作中，面对邻里的口角纠纷、物业分歧以及群众各式各样的民生诉求，尽最大努力把矛盾化解在网格之内，消除在萌芽状态，守住基层平安稳定的第一道关口。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把服务群众、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工作重点，持续解决好老年人照护、困难家庭帮扶等难题，让社区成为群众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网格员马丽：
3: 日常工作中，我们主动上门为老年人办理事务，帮助困难家庭收入劳动削减惠民政策，主动倾听居民的各类诉求。作为一名网格员，我会始终把求助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坚持多上门、多走访、多倾听，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社区温暖和睦，不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0: 深耕基层治理，聚焦民生小事，在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太和社区，党员干部紧盯群众需求，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生民情，开展志愿服务，调解邻里矛盾，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太和社区党员张雪明：
4: 总书记的话句句贴近百姓，心系群众，也让我们这些基层老党员更加坚定了扎根社区服务居民的初心。同时，我会做好茶帮带，以身作则，带动年轻党员深入基层，踏实干事，真心为民，扎扎实实办好每一天民生小事。
0: 基层治理有温度，乡村发展有底色。在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村党支部书记樊九平扎根基层30多年，深耕矛盾调解一线，总结提炼五心调解工作法，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化解在基层，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5: 我将牢牢把握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的工作要求，始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推广樊九平式基层治理模式，带动全县广大基层党员扎根乡土、实干担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0: 服务是治理之要，平安是民生之基。延长县公安局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扎实推进打击犯罪、治安防控、隐患整治、矛盾化解、便民服务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治安风险隐患，用警务力量筑牢基层治理安全防线。延长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副所长赵建国：
6: 我们立足一村一警工作机制，践行新时代奋桥经验，不仅做好治安防控工作，更主动融入基层治理，重点化解邻里琐事、涉农纠纷、家庭矛盾等基层常见问题，用耐心、细心、责任心化解群众的心结，以警务力量护航基层治理旗帜增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全市债务化解和两重两新项目政策争取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彻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债务风险底线，提升两重两新项目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长郭柱国、市领导高建华、齐佐峰、韩宇、刘凯出席。会议强调，要知边界，习惯在约束下工作，准确把握政策法规要求，解决好总开关的问题，要真化债，致力于为长远发展打基础，将化债作为对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集中有限财力用于关键支出，确保风险总体可控，要善统筹，打好化债组合拳，合理置换存量债务，有效压解债务规模，切实提升造血能力，要严执纪，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坚持制度约束，强化过程管控，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会议强调，要把推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与深化市属国企四类公司改革结合起来，以减亏降债、倒逼深化改革为主线，持续规范治理，坚持两个一以贯之，进一步健全完善决策程序、运行机制、内控体系，要持续聚焦主业，推进内部板块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严控盲目投资扩张，要压实国企领导班子主体责任，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推动国企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两重两新政策，进一步提升钻的准度，切实把政策吃透，把项目谋准，要提升谋的深度，把延安需要和政策可能结合起来，加强全市统筹，提高项目谋划质量，要提升备的实度，把项目前期工作做扎实，确保项目成熟度，要提升争的力度，全力争取项目落地，要提升干的速度，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如期完成蓄时进度，要提升管的严度，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迎检就是补台账，考核就是看本子，这句基层一线的真实感慨，直击当前基层治理中文牍主义顽疾。实际工作中，有时真正消耗党员干部精力的，不是攻坚克难本身，而是应付检查前突击补台账，迎接考核时反复打磨材料，落实政策时层层留痕。当工作的重心从做没做好偏离到写没写好，从实干担当滑下文本包装，文牍主义便悄然滋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更加重视评价工作实际和发展实效。这一重要要求切中实弊，直指要害，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歪风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文章说，文牍主义不是简单的文山会海，而是披上了制度化、精细化的外衣，呈现出三副面孔。其一，以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在一些地方，汇报材料是否装帧精美、台账是否厚实齐全，成为评价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把精力花在写上而非做上，文字功夫取代了实干功夫。其二，层层留痕，凡事必留痕，处处必存档。党员干部的宝贵时间被淹没在表格照片里，消耗在纸面应对中。其三，不论效果，只注重流程完整的繁琐程序，本可简化办理的事项被层层加码的审批、论证、评审所裹挟，使简单问题复杂化。文牍主义看似态度认真、程序严谨，实质上让行政资源在文来文往中空转，党员干部精力在纸面功夫中虚耗，最终磨蚀了真抓实干的锐气，消解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侵蚀了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 而文牍主义却将党员干部困锁于

0: 无谓的事物中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衷。文牍主义何以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的剖析一语中的。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问题不仅在文牍本身，更在支配文牍的行为逻辑。材料安全、台账齐备、汇报精彩，在一些党员干部眼中就是亮眼政绩。只要材料过关，实际问题解不解决可以暂且搁置。于是，材料出政绩的文牍主义逻辑得以运行。文章最后说，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是最终阅卷人。政绩的评价主体是人民，评价标准是时效，而不是材料的长度、台账的厚度。凡是与工作时效脱节、与群众利益无关的繁文缛节，能减则减，该停就停。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既看必要的痕迹，更看沉甸甸的实际；既看必要的台账记录，更看问题解决没解决，群众满意不满意。要坚决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不做只留痕不留迹的事的重要要求落实到位，全面清理与工作时效无关的形式要求，重复报送、过度留痕，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把担当实干作为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让脚踏实地追求实效的干部有出彩的机会，让热衷于做表面文章、靠材料包装政绩的干部失去市场。需要强调的是，反对文牍主义不等于不要材料、不要台账、不要程序。必要的记录是工作过程的客观反应，合理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不能让材料异化为文牍主义，程序退化为繁琐哲学，不能让形式吞没了内容，手段取代了目的。而要让每一份文件都服务于解决问题，每一次会议都致力于推动工作，每一页台账都记录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昨天，延安市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黄陵专场举行。黄陵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围绕产业体制、城乡融合、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明确未来五年发展目标，聚力打造四大发展标杆片区，以实干实效推动县域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行。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3: 发布会上，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介绍，十五五时期是黄陵乘势而上、转型发展的关键五年。全县将锚定民族圣地、绿色黄陵总定位，坚决扛起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努力在提升综合实力、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建设文化强县、增进民生福祉、加快绿色转型六个方面，走在全市前列，着力打造西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西延协同发展重要门户区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高地。产业发展是县域经济核心支撑，黄陵县聚焦盐链、捕链、强链，做大做强，以煤、电、化工、硅碳新材料为重点，现代果业、文化旅游为特色，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四加二加 N 产业体系，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0亿元以上。围绕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储备重点项目537个，总投资1714亿元，未来五年每年实施重点项目不少于90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50亿元。同时，黄陵县以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为抓手，分类施策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实施气化乡村建设、乡村文明培育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重点村78个以上，河北乡村覆盖率达到80%，每年办好10件民生实事，推动更多资金。

0: 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确保居民收入增速高于 GDP 增速，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群众县内就诊率达到 90%， 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目标。此外，全县严守生态发展底线，常态化开展污染防治，稳妥推进双碳工作。到2030年，城区空气优良天数占比超 90%， 全域河流水质稳定保持三类以上标准，煤机固费综合利用率提升至 70%， 持续守护黄陵绿水青山。省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陵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介雄：
1: 开局管虎，全局起步决定后事，我们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种项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不放松，一场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华丽世界新篇章。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近日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迎来优化调整，新增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地下储藏室购置费七项提取业务。根据新政，职工可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自有产权住房装修费用，同一套住房仅可办理一次装修提取，职工及其配偶提取总额不能超出实际装修支出，同时每平方米提取上限为1800元，两项额度标准取较低值执行，办理时需提供装修合同、装修费用支付凭证以及不动产权证书或备案购房合同。日前，延安市图书馆在常态化、全面免费开放的基础上，全面落实延时错时开放服务举措，馆内所有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基础文化服务项目均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包含普通图书文献借阅、馆藏信息检索、读者咨询解答、常态化阅读推广活动、公益讲座、公益培训、主题展览、数字资源视频展播等全部公益性服务项目免费开放。同时，延安市图书馆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全部服务免费向公众开放，实现线上线下服务全覆盖。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审阅有关预付卡使用范围、有效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文渊，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

0: 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

0: 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温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3: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3: 对用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4: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6: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5: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6: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0: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7: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5: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4: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8: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9: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周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8: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0: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3: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2: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3: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2: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3: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野狗，烈日开灶，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金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第三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内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也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而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

0: 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3: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

0: 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吸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基础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90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权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

0: 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7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2: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镇中高县复兴镇仁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煤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希军：
3: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搭的帐篷啊那些，让我们抓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就方便买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2: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4: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2: 从8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5: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较干的时间。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自身的安全。
0: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

0: 要小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好的杨畅，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1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2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应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限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

0: 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在明天天黑前呢完成三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三所学校加起来有10000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啊，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4: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3: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4: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3: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 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4: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1: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帕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巴林当天拉响3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1: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

0: 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伊朗还将如何反击？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时上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0: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跟踪。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花，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就填满了整整2个月的时光。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画风彻底不一样了，网络上暑假是年级分水岭的焦虑话术铺天盖地，不少机构打着研学夏令营的旗号，暗地组织学科摸底测试，补习班刷题册，把孩子的日程塞得密不透风，本该休整放松的假期反倒比在校的时候还紧绷。就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里面呢为暑期教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

0: 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1: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0: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1: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0: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1: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十分还是高了20分。
0: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给到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各种课程各种班，如没有课程没有班，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作为
1: 发现自己的

0: 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的词叫内驱力。
1: 嗯，
0: 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那么，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他长啊。你不给他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0: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叫计算化，就唯恐一步跟不上，就好像影响了孩子的终身一样，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因为家长有很好的规划，孩子最后才有最好的发展，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谁能拿出某个人说这个人就是规划，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大人家长把这种成长过度的微观化，同时呢，社会竞争的加剧就潜质到教育上，家长就更为焦虑。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家长，我们现在离不开一个词叫人工智能。大家想想，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么焦虑的去刷题，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
1: 嗯，
0: 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性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
1: 嗯，
0: 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而研学的内容又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知识知识知识，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1: 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
0: 竹篮打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有张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重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1: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0: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瓶子，由人丢弃的瓶子，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环保行为， 是一个系统性的，它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你这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1: 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呢，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0: 对呀、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2: 好的，感谢陈志文。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呢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说回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夏令营等隐形变异场景，对违规补课、变相测试保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治理。网络内容平台呢，要斩断焦虑营销的流量链条，别让所谓弯道超车的话术持续制造恐慌。家庭学校更要转变育人的标尺，用更丰富的实践活动代替题海战术，期待这份留白的真意能够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让暑假不再是学业比拼的延伸赛道，而是孩子积蓄力量探索世界的成长窗口期。理想中的暑假留白呢，是把度过时光的主动权尽量交回到孩子手里，是被窗外蝉鸣叫醒的清晨不用赶早读的松弛，是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时能耗掉一整个下午的专注，是抱着一本闲书窝在凉席上读到夕阳漫过窗台也没人催着刷题的自在，可以对着天边的云絮编一下午的故事，可以在傍晚的风里和伙伴漫无目的的闲逛，那些没有被日程表填满的空隙，那些看似无用的发呆、探索和试错，恰恰是好奇心扎根的土壤，是想象力舒展的天地。这份留白不是虚度，是给成长留足呼吸的余地。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活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2: 有一种默契叫做心有灵犀，
3: 有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
2: 有一种幸福叫做与书相伴。
3: 这里是声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9，感谢你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琪琪。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人，同样呢借着这个人来跟大家来推荐到几本书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人呢叫做查理芒格，他这个人其实有很多的耀眼的头衔的，你比如说啊，巴菲特的黄金搭档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副董事长，投资界的传奇。但是在他的孩子们的眼里啊，这些呢都不如他的另外一个外号贴切，那就是一本长了两条腿的书。芒格本人呢也非常喜欢这个说法，他走到哪里都是带着书，坐飞机看，坐车看，吃饭前呢也要翻几页。他说，我这辈子遇到的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聪明人，没有一个是不每天阅读的。他还在《穷查理宝典》当中列出书单啊，推荐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经典作品。那琪琪呢也是从中啊挑选了10本书分享给大家，真的读懂他们可能人生会少走很多弯路。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一本书，叫做自私的基因。芒格评价自私的基因，他说啊，我读了2遍才读懂它，我发现我一直相信的东西是错的。他和大多数人一样，相信呢，人性当中有纯粹的善良、利他和无私。父母爱孩子是天性，朋友互相帮忙是美德。

恋人为彼此牺牲是出于真爱。但是呢，道金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他说，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不是物种，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我们以及其他一切生物都只是基因为了延续自己而创造的生存机器。父母爱孩子，是因为孩子身上有自己的基因。朋友之间互助，是因为彼此都能从中获利。也就是说，人性本是自私，为自己考虑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正如《红与黑》当中所写，在人生这片自私的沙漠里，人人都在为自己打算。而看清这一点，不是要你变得冷漠，而是让你学会降低期待。真实的成熟，从接受自己和别人的自私开始。这是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本书，叫做《自私的基因》。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第二本书，名字呢叫做《枪炮、病菌与钢铁》。很多人都认为啊，欧洲大陆征服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是因为欧洲人天生更加的聪明，更加的优秀。但是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他叫做霍雷德·戴蒙德，通过20年的跨学科研究得出真相，各大洲民族的历史差异无关人种或文化的优劣，而是取决于一连串的偶然性。欧亚大陆的东西轴线啊，利于文化和科技的传播，拥有更多可被驯化的高产植物和大型动物，而与家畜的长期接触也让欧亚大陆的居民获得了免疫性的一个优势，在战争当中更容易征服美洲的原住民。这个结论就意味着啊，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可能是由历史、地理、生物等复杂因素交织而成。如果说你只是局限自己的视角当中，固守着单一的价值观，就永远无法理解世界的多样性。芒格曾经反复地提醒大家，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认知不足的人看问题的视角狭窄，对遇到的人和事儿缺乏一定的判断力。可认知高的人从不轻易地评判任何人，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知道的不一定就是事实。面对超出认知的事儿，多了解，多思考，不断打破自身的边界。你对外界的人或事儿多包容，你自己内心的世界就会有多么的包容。这是来跟大家推荐到的第二本书，叫做《枪炮、病菌与钢铁》。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是第三本书啊，叫做《影响力》。《影响力》这本书呢，被《财富》杂志评为75本商业必读书之一，全球销量超过了300万册。芒格读完它，直接送给作者罗伯特·西奥迪尼价值22万美元的啊伯克希尔股票，作为自己的学费。书中呢，监视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些销售高手、募捐专家其实都是顶级的心理学大师，他们能够让人乖乖掏钱，靠的不是口才，而是精准地按下了人类潜意识当中的6个心理按钮：互惠、承诺与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稀缺。比如别人给你一点小恩惠，你就更容易答应对方的请求，这叫互惠。再比如权威人士说的一句话，哪怕是违背常识，你也可能照做，这叫服从权威。你会明白，想影响一个人，不必跟他讲大道理，只需顺应他心里的规矩啊。你先给对方一点恩惠，对方呢就更愿意回报，
你先制造一点危机感，对方呢就更迫切地想去行动。你会懂得掌握每一个关键时刻的主动权，稳稳地把人生攥在手里。这是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三本书，叫做《影响力》。那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到第四本书，叫做《富兰克林自传》。相信很多朋友也看过这本书啊。芒格曾经公开表示，富兰克林是他一生的偶像。富兰克林呢，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同时呢，还是科学家、出版家、外交家、投资家。但他的出生啊，并不优越。出生于工人家庭，12岁呢，便辍学到印刷厂当学徒。谈及逆袭的原因呢，他在《富兰克林传》里说自己设计了一套自律的系统。年少时的他呢，发现自己身上毛病太多了，一口气呢全改根本做不到。于是呢，他从书中归纳了13条美德，包括节制、沉默、秩序、节俭、勤劳、诚恳等。紧接着，他给自己制定计划，一周呢只专注一条，比如说第一周练节制。第二周练沉默，从此就是以此类推吧，13周一个循环，一年循环四次。一旦发现自己做得不好，他就记录在本子上，警醒自己，及时改正。就这样，他不断地精进自己，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一步步走上了人生巅峰。真实的改变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地做好每件小事。芒格正是把富兰克林一周只改一个习惯的践行做到了极致，才有了后面的一切。读完这本书，你可以试着从细节做起，督促自己做出改变。那今天少刷十分钟短视频，明天呢多看一页书，后天主动请同事一个问题啊，那发现这些事儿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当中脱胎换骨。这是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第四本书啊，叫做《富兰克林自传》。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第五本书了。第五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洛克菲勒传》啊。《洛克菲勒传》呢，是芒格就是读过最好的商业传记之一了。他说，我从不认识任何一个读了他而不喜欢他的人。书中作家啊，容切尔诺掀开了石油大亨这个洛克菲勒的财富密码。早在运输公司担任记账员时，洛克菲勒便恪守一套业务准则，诚信、声誉和注意细节。他手写记录公司的每一笔费用，精细到每一分钱，从未出过半点的差错。创办炼油厂时，他与银行打交道时，也总是毫不犹豫地及时还上贷款。有一回，他的工厂遭遇火灾，保险公司迟迟赔不下来，他急需追加贷款重建。尽管炼油业属于高风险的行业，他的工厂又被烧毁，银行董事呢，却毫不犹豫地贷给了他。对方理由是，他从不捏造数学，也从不用含糊的语言扭曲事实。从这本书里，你能学到一个朴素的道理，信誉就是一个人最值钱的资产。洛克菲勒自己也说过，诚实是一种方法，一种策略。这世上，言而无信者寸步难行，重承诺者则畅通无阻。做一个有信用的人，你攒下的每一份信任都会在未来变成机遇回馈给你。那么20:20，先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五部书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待会儿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在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泽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朱德树访南泥湾。延安时期，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南泥湾》传遍大江南北，郭兰英用充满感情的歌声唱出了一个牛羊遍地、稻谷飘香的陕北好江南的丰收景象。南泥湾从此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大生产运动的典范，南泥湾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精神的代表。树访南泥湾并制定屯田政策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也和南泥湾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等各一部分，方圆百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叫南盘龙川，南边叫九龙泉川，东边叫南阳府川，三川交汇处叫阳湾。从军事上看，南泥湾历来是延安的南大门，是兵家必争之地。土地革命时期，南泥湾地区是红色武装的游击区之一，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之后，红军的地方武装还多次进出南泥湾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40年5月26日，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除了继续指导抗日战争并宣传华北前线百团大战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边区的经济建设和军队的生产建设上来。认识到南泥湾军屯价值并制定军屯政策，并指导三五九旅入驻南泥湾进行开垦建设。为了在第一线指导三五九旅进行军屯，朱德多次亲赴南泥湾，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朱德第一次下南泥湾是1940年9月上旬。1940年9月2日，朱德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守道等到延安西川等周边地区视察部队工厂。根据历史当事人李大同等人的回忆，当时三五九旅718团恰好从绥德双湖峪移防到延安南区，朱德亲切接见了718团团长陈宗尧和副团长熊晃等人。在这次谈话中，朱德已经谈到了要求718团作为先头部队进军南泥湾的要求。朱德向陈宗尧等人讲，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和需要，部队的任务也必须有相应的改变。三五九旅到南泥湾执行屯田任务，718团要马上去。朱德要求陈宗尧等回到部队抓紧时间做动员教育，讲清楚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要改善部队生活条件，搞好生产自给，这是我军特有的养兵原则。朱德坚信三五九旅可以胜任这项任务，因为部队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都是劳苦人家出身，又成天和群众在一起，懂得怎样搞生产。朱德还给陈宗尧等人打气，都是强壮的劳动力，只要吃苦耐劳，辛苦耕种，就能种出好庄稼。朱德最后还提出，为了鼓励718团先头部队进军南泥湾，总部特别拨给40000元边币作为生产资金，但这是借款，生产搞好后得归还。陈宗尧、熊晃等人一致表示立即遵令向部队传达动员，并积极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李大同回忆，朱德亲自带领718团向南泥湾地区进发，到达金盆湾沟沟里停下来。当时那一带极为荒凉，附近没有一个村庄房舍，仅有一孔旧窑洞，总司令就和陈宗尧他们一起打地铺睡旧窑。当晚朱德亲自做团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据回忆，朱德给陈宗尧他们说，现在没有房子住，也不能先挖窑洞，因为播种的时间快到了，大家都知道不为农时必须先开荒，然后再挖窑洞盖房子，大家都是苦惯了的，
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吃了早饭，他又与大家一起上山勘察定点，回到驻地后又找一些干部战士谈话，反复讲解屯田的重大意义。朱德带领718团入驻南泥湾后，同年11月亲赴绥德视察，期间再次接见王震，并谈及部队开赴南泥湾的问题。朱德第二次下南泥湾是1941年春，因为边区经济形势、军事形势极为复杂，1941年3月13日，中央军委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朱德、叶剑英、叶继壮、谭政、萧劲光组成财政委员会，以加强财政经济领导工作。朱德担任中央军委财政委员会主席，叶继壮为秘书长，由朱德直接领导后方勤务工作。中央军委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标志着朱德正式承担起指导全军生产自给与经济建设的重任。也正是在此前后，朱德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杰、359旅718团政委左奇以及技术人员再次来到南泥湾，对南泥湾的开垦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考察中，他们专门走访老农，对南泥湾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朱德第三次下南泥湾是1941年5月，朱德在王震陪同下来到南泥湾，广泛听取干部战士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在接见团以上干部时，他讲述了军垦屯田的意义，并鼓励大家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他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己，丰衣足食。6月20日，他致函718团团长陈宗尧、代政委熊晃，并转717团团长陈外欧、政委燕福生，表扬了这两个团在生产中取得的显著成绩。朱德第四次下南泥湾是1941年7月，朱德来到南泥湾，住在八路军总部

炮兵团，他在接见部队时讲了军垦屯田的重大意义。他说，蒋介石把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枪口对着我们，不仅不发给我们经费，还对我们施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边区。我们红军八路军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去年我们一面防守，一面生产，一面训练，今年更要大开荒，大规模搞农业生产。你们的任务是屯垦，要求你们今年粮食自给自足，明年耕二于一，向边区政府交公粮。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朱德没有同任何团领导打招呼，再次来到718团，看了部队种的谷子、玉米和蔬菜，又看了他们养的猪、鸡和新开的窑洞。在吃饭时，朱德吃着战士们种的新鲜蔬菜，对干部说，军垦屯田初见成效，你们积累了经验，部队生活也有了改善。我最喜欢的是你们干部带头劳动，无论开荒除草、背粮施肥，干部都能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这是好作风。希望你们各级干部都要再接再厉，和打仗一样，干部冲在前面，不怕流血牺牲，就能取得胜利。朱德第五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正月。朱德年谱并没有记录这次来南泥湾的具体时间，但1月22日，朱德出席留守兵团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的欢迎359旅717团晚会并讲话。在1月22日讲话中，朱德继续强调，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充分的物资就不能取得胜利。你们去年在临阵生产搞得不错，今后还要开荒种地，养猪、养牛、养羊，做到丰衣足食。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根据李大同回忆，朱德再次来到南泥湾718团。他说这次来，一是慰问大家，给大家拜年，二是要了解一下部队新年后的生产打算。当朱德听到该团开荒种地面积比去年增长了一倍多时，非常高兴。在观看718团驻地春节军民联欢会后，朱德高兴地说，你们不仅生产成绩好，文化也活跃起来了，大家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丰收，还要进一步搞好雍正爱民活动，感谢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他要求部队在农闲时间开展大练兵活动，生产不忘打仗，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朱德第六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4月中旬，那个时期正是陕甘宁边区春耕播种时分。朱德、贺龙在王震陪同下来到南泥湾视察检阅军队，视察了717团，并给干部做了报告。这时经过359旅广大官兵一年奋战，南泥湾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荒山变良田，新窑洞、新房子随处可见。看到南泥湾面貌焕然一新，朱德由衷地称赞南泥湾是陕北好江南。为了表彰718团的功绩，贺龙郑重授予其文武双全团。贺龙与王震在讲话中都代表广大指战员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表达了坚决搞好练兵与生产，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朱德第七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7月上旬，抗日战争五周年之际，朱德特邀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徐范廷四位老人同去南泥湾视察，并作《游南泥湾》诗一首。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金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家禾，水田栽新稻。屯田警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栏造纸俏，小憩淘宝玉，清流在怀抱，祝老歌尽欢，养生亦养脑，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该诗在1942年8月26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吴玉章当即写下了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五言古诗一首，热情歌颂了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精神。诗中歌颂毛泽东艰难出奇策，全盘韬略经，举世称朱毛，称持我大局，又称总朱德，将军有深谋，战略要兼收，屯垦复生聚，建国多尽愁，还歌颂了八路军健儿，公帅健儿来，荒地次第开，飞图一军响，也在育英才。朱德第八次下南泥湾是1943年10月7日至10日，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邓颖超、康克勤等领导赴南泥湾视察了部队大生产情况，先后到359旅旅部、718团、719团、补充团等听取汇报，参观了农作物、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坊、妇女毛纺厂等。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朱德的关怀指导下，经过359旅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359旅以农业生产为主，并超额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生产自给任务，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制鞋厂等，不仅生产足可保障自身需求，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由于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好评，359旅在屯田南泥湾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为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辉榜样。南泥湾的军屯政策不仅解决了万余战士的生活保障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创造性地找出了一条养兵的办法。更如1943年12月16日，朱德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边区生产展览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一参加军队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到军队后还是工农，他们指战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我们隶属朱德下南泥湾的经历不难发现，作为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为解决数万子弟兵的生存，减轻边区群众的负担，替党和政府分忧解难，亲自抓359旅的军屯，并以此为旗帜，将军队生产扩展到全边区乃至各个敌后根据地，最终为我党我军熬过最为困难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立下了特殊功勋。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竭力提倡陕甘宁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业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为陕北的好江南。同时，朱德树下南泥湾所透露出来的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那种做事情一根钉子砸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的认真扎实的作风，更是今天的共产党人一笔无形而珍贵的财富，成为今日开展党性教育的一部鲜活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

0: 小品，
1: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0: 爆笑的幽默段子，
2: 都不喝白的，
3: 你喝吧，
2: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0: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4: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0: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史铁生说，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2030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参加治水的人们常常说，我国几条主要江河，如淮河、长江、黄河、海河的水利规划，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对于治水这一复杂问题，周恩来每年主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都要把水利工程单独提出来讨论。兴修水利、解除水害、造福于子孙后代，这样的大事时时提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办公桌前。我国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淮河、黄河、长江、海河等等河流的治理，十三陵、密云、怀柔、西安江等等水库的工地都倾注着他的心血。年仅29岁就担任周恩来内

对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长江和黄河流域的治理是周恩来更为繁重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只能从某一段来认识治水中的周恩来。在淮河的治理有了一些进展以后，长江、黄河的治理提升到了周恩来的办事日程中。在长江上，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如金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筹划三峡工程等等，无一不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1954年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开工的金江分洪工程建成，当年便经受了长江特大洪水的考验，保护了沿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周恩来为此感到非常的欣慰，毛泽东还专门为一成就而提名祝贺。不幸的是，人们在成功面前往往容易头脑发热。1956年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的时候，急躁冒进的思想和情绪开始抬头了。对于水利的治理，在最高领导层中就产生了不同的想法。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时候，满怀豪情地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向世人宣告准备在长江三峡修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宏伟设想。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有人认为可以很快就实现。是不是会很快实现呢？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没有立即表示这个态度，但他对于这宏伟设想是持拥护态度的。周恩来当时写下了这样一份题词，表达自己对宏伟蓝图的愿望：为充分利用中国5亿4000万的水利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他的表达用了远大目标几个字，言下之意，设计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应该作为一个远大目标来实现。从长计议，在治水中周恩来一向是谨慎的。然而在那样一个大干快上的时代，违背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的事情是比比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激励着意气风发的人们，对长江三峡这样的大工程，一些人也希望它早上快上。能不能早上快上，建国以来的治水体验使周恩来深知必须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实地的勘察。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很清楚的，三峡工程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提到了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会议上。1958年1月，一场冬雨给广西南宁带来了一丝寒意，然而在这里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三峡水利工程的讨论却是气氛热烈。当时参加会议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后来这样回忆，讨论三峡当时主席的意思是早做准备，早些开工。当时讨论了很多问题，总理在会议前也问我，国家没有这么多钱，三峡工程设计要72个亿，主席的意思能不能省一点？我就说至少50个亿，减少20个亿，因为我们当时装机2000多万千瓦。周总理问，装机5000万千瓦行不行？主席希望早开工。我说行，先把大坝修起来，将来发电以后再组装，先修大坝防洪水。三峡工程是不是立即上马，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是各执己见。

0: 就在双方争论不下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希望周恩来来挂帅，主持长江流域的规划和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刘少奇表示，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吧。在这个时候，周恩来由于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建设思想路上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周恩来的心情本来是沉重的，刘少奇让周恩来出来挂帅，显然是对周恩来的信任。周恩来想，这么大的事还是请毛泽东主席管才好，但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说让他管，他爽快地答应了。好，我来管。毛泽东最后敲定，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会上领命的周恩来仅就个人心情来说是极为复杂的，毛泽东主张大跃进，他主张反冒进，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仍处于加温之中。三峡工程又是在跃进的环境下提出来的，正因为三峡工程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千秋大业的工程，周恩来欣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考察三峡，向中央提出详细的报告，为最高决策层提供决断的依据。会后，周恩来先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等等的问题专程前往朝鲜访问。二月下旬他刚回到北京，就急忙于2月26日飞往武汉，当晚带领湖北、四川、湖南有关省市以及水利部、纪委等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以及苏联的专家，总共100多个人乘江峡号轮船溯江而上，实地的考察长江。他沿途听取了三峡工程的汇报，主持会议讨论工程的规划设计。途中在周恩来支持下，不同观点的人们主要就三个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争论：需不需要建三峡大坝，能不能建三峡大坝，是不是要提前修建这个工程。周恩来希望的就是这种各抒己见的局面，只有通过实地考察并亮明各种观点，才能为三月间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拿出一个详细的报告。客轮开到旅游景点南京关的三游洞，随行的人邀请周恩来上岸，他说，我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专家解释说，在三游洞旁边打了个钻孔，发现里边是石灰岩，有溶洞，如果在这一带建有大坝可能漏水。周恩来这才弃船上岸仔细查看。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一路上周恩来冒着风雪实地勘察了

三斗坪、中宝岛等等设想中的三峡坝址，研究对照了工程设计方案。途中他对地质部门在当地勘探出来的一块花岗岩心十分重视，并亲自留了下来，说是要带回北京进一步研究。后来有人看到啊，周恩来将这块花心岩石放在了他的办公室里。传过鬼城丰都，周恩来一行听取了县委、县政府负责人的汇报。谈到丰的丰字，既难认又难写。根据丰都县连年丰收的情况，周恩来建议能不能将丰字改为丰收的丰。周恩来期望的是长江沿岸的人们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钱正英回忆道，丰都啊是个山城，山上好多群众都下来了，一直到了船跟前，到江边上，周总理就在船上给大家招手，群众热情的样子真叫人感动啊。激动的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当时是以一种沉重的心情来考察三峡的。周恩来走后不久，丰都就正式改名为丰都了。3月5日，周恩来进入了考察的最后一站，来到重庆附近的狮子滩水电站。这里曾经是长江上游水系建造的第一个成功的水电站，当时被称为小水电之花。为这仍然开放着的水电花朵，周恩来专门题词：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利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当周恩来在水电站门前与职工们合影时，兴奋的电站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一天正好是周恩来60岁的生日。总理60大寿，随同前往的人们没有人提及，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已经被他隐藏起来。在沿途的讨论中，周恩来多次强调，建设方案呢，必须十分的安全可靠，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建设三峡这样的大工程，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我对高坝建设呀，是战战兢兢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船抵达重庆后，周恩来于3月6日在重庆主持会议，对这次长江考察以及沿途的大讨论做了总结。他提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深远的意义，在技术上也是可能的，但准备工作呀要统一规划分期进行，必须联系长江流域远景规划和近期开发，正确处理干流和支流，上中下游大型中型和小型的水电工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7种关系，要进行综合考虑，分别轻重缓急具体安排，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南金坪和三斗坪两个坝区也要充分比较地进行选择。三峡工程啊，是千年大计，我们要全面地进行规划，还要允许争论。他还提出了以兴建三峡为主体的治理长江流域规划的16字方针：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并确定了近期和远期的治理布置。总结的结果归结到一句话，建

0: 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当时还不完全具备条件。3月8日至26日，周恩来在成都出席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继续地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思想，号召实行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这无形中给周恩来造成了更大的思想压力。3月23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议上做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报告讲明了各种不同意见及其利弊关系，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经过认真的讨论，25日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以这个报告为基础，正式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需要修建，也可能修建，但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以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才能做出决定。这是在大跃进的环境下难得的一个极其慎重的意见。一些当事人形象地说，在大跃进的情况下，这个决议是成都会议上通过的30多份文件中唯一的一份促退文件，周恩来功不可没。4月5日，这一文件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批准。今天，当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终于具备了建设的条件，并大规模地兴建起来的时候，在沸腾的工地上大显身手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为这一伟大的世纪工程铺路的人们。在今日的中宝岛上还立着一块石碑，纪念第一位登上中宝岛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中央决定暂缓修建三峡工程后，根据分期进行的方针，决定先修建长江上的第一坝葛洲坝工程，之后葛洲坝工程又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运筹开来。黄河同样牵动着周恩来的心。1957年4月，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我国水利部门开始动工兴建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为根治黄河的第一期重点工程之一。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三门峡水库的兴建呢，只是根治黄河的开始。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经常听他念叨过这样一个愿望，我这一生啊，能把黄河变海为例，就算对黄河两岸人民做了点事了。他还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想法，我想啊，什么时候去探查一下黄河，从黄河入海口出发，逆流而上，一直到黄河的源头，亲自查看一下，花他两三个月的时间。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周恩来并不是每一个心愿都能实现得了的。周恩来的这些心愿，后来有的实现了，有的却并未实现。日理万机的工作根本不可能让他抽出两三个月去全面的勘察黄河。尽管如此，黄河岸边仍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58年的夏天，黄河中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洪流竟然把郑州黄河大铁桥冲断了两孔。7月18日，正在上海开会的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决定暂停开会，随即乘专机飞抵郑州。在河南省领导的陪同下， 周恩来又乘坐了直升飞机，在黄河上空查看大铁桥，了解整个灾情。他果断地批准了部分洪战战胜洪水的意见，并要求党政军民全力以赴，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思想，要尽快地修复这座南北运输的大动脉。当晚十时，周恩来又冒雨来到邙山脚下黄河岸边，查看夜间黄河洪水和铁路工人们抢修黄河铁桥的情况。在现场，他冒雨站在广场上讲话，给工人们鼓劲儿。这时有人给他撑伞，他制止了，他说，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在雨里淋着的吗？随后周恩来又同铁路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修复铁路的办法，直到深夜两点多钟才离开黄河。这一天，周恩来从上海到黄河岸边一直工作了18个小时。十几天后的8月5日、6日，周恩来分别赶到郑州和济南，视察两地的黄河大桥和两岸的灾情，指导防洪救灾工作。他对铁道部门的负责人说，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大铁桥保住，该加固的加固，该维修的就维修。对黄河的综合治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是颇费心血。仅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他就于1958年4月、1959年10月、1961年10月三次亲临现场了解水库实情，主持现场会，解决水库工程中出现的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黄河三门峡工程开工以后，一部分人呢对工程的效益和上下游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1958年4月16日，周恩来亲自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目标，并解决了整个治黄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会后，他决定带彭德怀、习仲勋等等人到三门峡水库工地去现场开会。4月21日，周恩来等人到三门峡水库视察工作，在这里他详细地调查了截流、拦洪、发电等等项目。随后连续几天主持召开由4个省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三门峡现场会议，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3天以后的4月24日，他在现场会议上做了总结发言，阐述了上游和下游、一般洪水和特大洪水、防洪和兴利、战略和战术等等的辩证关系。对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问题，周恩来明确地说，要分别主从、先后、缓急。目前呢，以防洪为主，其他的为辅，综合利用要量力而行。对防洪的限度、库容以不损害西安为前提，不能孤立的修水库，要配合进行综合治理，即要同时加紧进行水土保持、整理河道和修建黄河支流的水库的规划，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次会议，周恩来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决定降低原来由苏联专家设计的

较高的蓄水位，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并且减少移民的数量。几天后啊，傅毛泽东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工业问题之机，周恩来到会上做了关于三门峡现场会议和电站施工情况的专题发言，正式的在中央决策层的会议上建议降低电站水位。1959年10月13日，周恩来带上了吴之甫、方仲如、魏恒、张体学、李宝华、钱正英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等等人，再次来到三门峡，召开三门峡水利工程现场会议。这一次的现场会议主要是讨论在三门峡枢纽1960年蓝洪发电以后如何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治理黄河的目标，根治黄河呀，必须在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面积的实施全面治理和修建干支流水库，同时并举保卫三门峡水库，发展山丘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土流失问题啊，必须做到三年小步，五年大步，八年完成黄河流域七省区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其他措施，逐步控制水土流失。在北京，周恩来还多次主持召开治黄会议。治水是艰难的，治黄更为艰难，没有事实求是、辩证统一的观点和措施是不行的。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治黄会议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要求有关方面全面的看问题，摆正各种关系，用事实求是的态度提醒大家谦虚谨慎，多到现场去调查研究，不要急于下结论，用高度的责任感鼓励大家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给北京打电话，给他打电话。他自信地说，旧中国呀，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嘛，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呢，我们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水利界人士啊，经常说，在全国江河治理的全部框架，水电工程的整个布局，包括丹江口、葛洲坝、刘家峡、三门峡、新安江等等的大型水电工程，以及北京的密云水库、河北的越城水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并且兴建起来的。担任过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激动地说，敬爱的周总理啊，在任的27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的。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呀，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工程在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和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了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2亿多亩发展到7亿多亩，水利发电从解放初的16.3万千瓦发展到2700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8000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的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

0: 吃饭问题。
1: 进入晚年后，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1972年11月8日、9日和21日连续三次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报告会，讨论、研究、解决工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在11月9日的汇报会上，周恩来严肃地说，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在11月21日的汇报会上，他又语重心长地说，20年来呀，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是上天，一个是水利，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自称是外行的周恩来早就在他为水利工作的一份题词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改造中国自然环境的坚定信念，要是江湖都对人民有利。1949年10月19日就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务院各部门主要组成人员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与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一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鉴于周恩来在党内和军内的崇高威望，会议还决定周恩来主持建国后的第一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设想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军队不需要保留那么多了，由此在内政和外交上有着丰富经验的周恩来也能将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中，工作重心转移到重建家园上来。对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周恩来是较为的乐观。到1949年底，全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已经是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部队3万多人。应该说呀，剩下的战士的确不多了。战争是要花钱的，经过长期的战争，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库存的银两非常有限，何况进入建设时期以后，军队的开支却没有减少，仅解放军的人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达到500多万，这是个庞大的数字，需要很大的财政支出。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3: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国家财政极为困难，怎么办？为争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决定大量裁减军队，这个艰巨的任务又交给了周恩来。1950年4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28次政务会议，会上他向大家透露说，中央啊，要大量裁军，1950年把军队数目从560万减到400万。5月16日，周恩来出席了全军参谋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时还

0: 专门讲到对军队的整编问题。目前一方面战争还未全胜，需要加强准备，一方面又要使军队开支不要太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为此需要整编队伍，复员100多万人，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任务。台下的全军高级将领和参谋长们尽管是爱兵如子，但他们心中明白，此事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必须以大局为重。为完成这一任务，6月5日由周恩来牵头组建了中央复员委员会，委员有15人，周恩来担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6月2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3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这份文件说，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军队人数已达到520万，为此1950年我国准备减少军队120万。会上周恩来还特意做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20万大裁军的报告，裁军的消息在解放军内部立即传开了，要裁军了，中央已经做出决策裁减120万大军。正在这个时候，在大洋的彼岸，一向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帝国主义者对新中国是虎视眈眈，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让中国人民安心下来建设自己的家园，争取和平的环境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就在中国政府第36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周恩来正式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减120万以后，不到一天，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朝鲜南方李承晚政府。27日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新生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直接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对杜鲁门战争的叫嚣，中国立即做出了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的破坏。此时的联合国呀，完全是在美国的操纵之下，其宪章仅是一纸空文，相反它却成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护身符了。中国怎么办？周恩来态度坚决地声明，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以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以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朝鲜战争的发展时时牵动着周恩来的心绪和精力，对周恩来而言，战火会不会蔓延开来，会不会影响到我国东北的安全，这是萦绕在他心头上的重要问题。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侵略朝鲜为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扩大侵略战争。杜鲁门随即任命美国远征军总司令，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的总司令。根据新形势的发展，为防患于未然，为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为此，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7月7日和10日两次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保卫国防的问题。在10日的会议上，周恩来与大家基本商定了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根据两次会议精神，中央军委在13日正式形成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确定了抽调第13兵团、第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限于8月5日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三，以第15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第13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洙为政治委员，谢佩然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当日，周恩来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送毛泽东审查，并函告决定起草的情况。这两次会议商定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13兵团、第42军和若干炮兵师、高炮团、工兵团，总共 25.5 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5日到达安东、吉安、通化、本溪、铁岭等地，空军编成三个团在东北训练，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形势迫人，毛泽东当天批示，照此执行。此后，关于中国应付朝鲜战局的变化的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和具体事务，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参与或者是领导下进行的。8月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47次政务会议，在会上说起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动了感情。他回忆，在中国北伐战争、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本侵略军、关内抗战，直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有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参加。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朝鲜民族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在朝鲜人民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政府和人民岂能坐视不管？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由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东北边防军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空军有关兵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在会上，周恩来讲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肩负的新任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呀，解放了华南、西南广大地区和海南岛、舟山群岛等等。这期间呢，最重要的是建设，大家忙于政府工作，不分力量搞军事。今年呢，对军队提出了生产任务和考虑复员一部分，只用部分部队进行解放海南和准备进军西藏，而在生产和复员上却动用了很大的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给了我们新的课题，生产和复员的安排都已经被朝鲜战争打乱了，现在怎么办？周恩来明确表态了，美帝国主义啊，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因此 朝鲜确实是成为目前斗争的焦点，至少啊，是东方斗争的焦点。现在我们对于朝鲜不仅是看为兄弟国家的问题，不仅看为我们与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而是啊，应看为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这就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采取积极态度，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目标明确了，周恩来强调必须做好周密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两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啊，不能不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要准备在长期化上逐渐的消灭敌人。我们此次作战呢，是对付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而不是单单的对付李承晚伪军，这更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了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利。周恩来还分析，美帝国主义如果压服朝鲜后，下一步必然进攻中国，所以将来如果出国作战，可以采取换班的办法吗？轮流补充，用这种办法整补啊，最好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七集。那几个呆着的总算是被喊回了魂儿。拖泥带水的军礼敬出来时，何洪涛已经关上了车门，他实在是不忍心看那辆空调车空空荡荡的远去。老马和许三多目送，两人的表情充满被抛弃感。李梦几个早已经万事大吉的回屋，老马看着许三多，两人一般的茫然。他仔细地琢磨着许三多，就像人琢磨镜里的影子。
3: 你叫许三多啊？不爱说话？
2: 嗯。
3: 指导员说你是锤子都砸不出一个响，你别在意啊。我新兵那会儿也这样啊，不爱说话也不敢说话。
4: 我是不会说话。
3: 啊，那你境界比我高啊。哎，许三多，就当这是个岛，你到岛上了，印象怎么样？
4: 挺好。
3: 真的吗？
4: 班长，咱们班发枪嘛。
5: 发枪？发。荷枪不实弹，这里用不上子弹。
4: 发枪就好了。
5: 你挺会说话的嘛，啊？这话我爱听，
4: 是很好啊。指导员说这任务又光荣又艰巨，李梦说光荣是因为平淡，艰巨是因为漫长。
3: 哼，他有没有说他在写200万字的小说呀？他的人生什么的？
4: 他说不让告诉别人。
3: 连草原上的耗子都知道，撕了写写了撕，折腾小一年了，还是200字序言。不过许三多啊，你先来乍到，我就这一个要求，要团结啊。日夜啊，就这几张脸，你不团结不行啊。

0: 一个建议，给自己找个响头，要不在这会生闷出病来。
1: 响头是什么？
0: 就是能让你不数着分分秒秒挨时间的东西，自己体会。
1: 那班长，你的响头是什么？
0: 我下次啊，别刨根了啊。李梦。

0: 兵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人管都这样，没人管要翻天了。我就带好你们，奉献这两个字我是不爱说，但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吧。
1: 夜里，李梦在宿舍里翻他桌上那摞稿纸，撕下第一张，团吧团吧扔进个人专用自知楼，下边的稿纸全白净，而这是个信号。薛林对老魏使眼色，
2: 托尔斯泰收工了，阎锡山、沈王山哥几个支桌子。
3: 老魏，我啥时候又改叫阎锡山了？
2: 你沈万山，他才阎锡山。我打算给咱全班凑出五座大山，这才想出俩。
0: 又支上了？先停，跟你们说个正经的。
2: 有听呢，伟大的伏龙之同志。
0: 指导员再次对五班的状况表示了看法。我寻思着，咱也该正正风气啊，那不说查内务，也图个自己舒服。那怎么说也穿的军装啊。
4: 一天一查，我一天叠三次被子，可他一个月也不来一趟。
0: 兄弟，内务是给人查看的吗？
3: 是给自个舒服的，所以我们做的还不赖。
0: 全体起立，排扔了，全班列队。这还反了你们啊？像个兵吗？今儿不许打牌啊，按作息时间。现在看电视。
2: 发火了，发火了。
3: 上次两星期前了。
4: 我就说嘛，指导员得常来，要不班长哪来这幽默感，是吧？
0: 去你们的幽默感。放，坐。
1: 于是几人把马扎放下，坐下。这一切被老马搞得很喜剧，四个人整齐划一地坐在电视机边，瞪着班长与满屏雪花做生死搏斗。
0: 又是雪花，是不？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怎么上电视了？这
0: 谁说话？哟。
1: 电视里影影绰绰的大概是军事节目，说着某边防哨所的兵。
2: 我羡慕他们。
0: 看，看，啊，大家可以谈谈想法。
5: 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离城市上千公里，怎么都有个伟岸身影，美好回忆。咱们离着就三四小时车程，敢说苦？想想红军25000，敢说累，洗洗回屋上床睡。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4: 班长，我很想舍身抢救落水儿童，两个必要条件是得有水和儿童，对吧？昨天听到呼救声，您猜怎么着？偷粮的耗子落咱们水缸里。
0: 金三，我发牢骚，就不跟你们说，捂也捂死了你们。
2: 去，
0: 哎，玩桥牌吗？
5: 那是你们有身份的人玩的，小的们就爱拉耗子斗地主。
4: 班长心情好，就给新兵们训训话。哎，许三多，听班长话。他可是个好人啊。
7: 嗯，班长，你要跟我说啥吗？
0: 说啥？要说啥？啊，你吃饭了没啊？
7: 嘿嘿嘿，没有。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赶紧去吃饭。我是真羡慕你有事儿干，你我们可都吃过了。我陪你去吧，走走走。
1: 荒原之上，晨曦照耀中，一人从高低铺上爬了起来。那是许三多，他开始轻手轻脚整理被褥。薛林迷迷糊糊地发问：“
8: 搞什么呀？”
1: 许三多想了想自己在搞什么。早起是习惯，并不要搞什么。但薛林又睡了。许三多捏着脚出去。草原的山丘上，

0: 露着铜矿石，远处的广漠和半沙化土地上的生机苍茫而壮美。许三多跑步过来，跑得已经气喘吁吁，通常到了这种地方，看着远处的日出，任谁都会站住了感叹一回，但许三多没有。许三多开始踢正步，他开始练习一个姿势，这个姿势让人想起不久前五六一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1: 我总不能让你这么一路踢着顺拐去新练队吧。
0: 说实话，许三多比以前踢得好多了。另一边，宿舍里李梦坐在铺上抽着烟，盯着许三多那张整整齐齐的床，泛着睡起之后的愣怔。老马从上铺翻下来，班长住上铺是这支军队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而且通常都是睡在新兵的上铺，为的是排遣新来者难免的寂寞。老马仍下意识地延续着：
2: 发什么呆啊？
3: 嗯，哎，没发呆。你们以为我发呆的时候，我在思考。
2: 哼，
3: 我在思考，这人的惯性和惰性能延续多长时间？啊，这新兵蛋子，他能保持他的内务到什么时候？
0: 老马又看着屋里，发现有点改变，除了几个人睡的地方一片凌乱，屋里被收拾过，里倒外斜的桌椅被收拾过，乱糟糟的纸牌被落好，只会是一个人干的。只有许三多的被褥被叠过。
2: 这叫惯性和惰性吗？你瞧瞧你们那张床，像什么？
3: 像狗啃的呗。
2: 你小子抽的什么烟啊？玉溪啊。哎，抽一根。
4: 哎，不对，这哪来的？
3: 哎，我买的。
2: 扯你个犊子，最近的烟摊离这12公里。
5: 哦，你拿许三多的，吐出来。
6: 班长，早上好。
2: 你干嘛去了？
6: 你们还没起，我又跑了一圈。
2: 许三多，李梦忘了把烟还你了。
6: 我不抽，李梦抽吧。
3: 啊，我的被子没动啊。
6: 班长说，内务问题上要互相帮助。
3: 说呢？
6: 新兵连的武班长说的。
3: 嗯，你别动，我自己来。
6: 没事儿，我叠就行。
3: 哎呀，不用。哎，你
0: 跟李梦一起望着被子发呆的人又多了几个，连薛林和老魏都在，每个人铺上的被子都被叠得一丝不苟。对这几位以散漫为己任的家伙来说，那是一种被蹂躏和践踏的感觉。
7: 这都一个星期了，怎么还这样啊？
8: 小声点，别也是好心。
7: 哎呀，继续拖拉机吧。
0: 三人刚起身，许三多就冲了过来，拍掉床上几人刚做出的屁股印儿，拉好床单，然后几人就坐在桌边，看着那几副扑克牌，不知道该怎么伸手。也不知道许三多怎么干的，把几副毛了边的扑克叠得如刚出场一样，这和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一样是门水磨功夫。
7: 这哪行啊，我没心情玩了。
8: 还玩？我屁股都不知道放哪好了。
3: 不是班长，你说说他吧。啊，
2: 他做的对啊，我不说你们就不错了。
3: 那我们只好天天坐马扎啊。
2: 坐床躺床本来就是不对的，现在也没什么不能做的。你只要咬咬牙，狠狠心，往下一坐，哼，
8: 我就……
2: 如果你觉得对得起你们那身军装的话，你就坐。
0: 许三多在扫地，现在他决定把几个屋之间的沙化土地也打扫了。李梦几个人在嘀嘀咕咕，准备了一下，从伙房里溜出来。一个端着一面优秀内务的小纸旗，墨迹淋漓，显然刚刚造就。一个拿着盆，一个专管鼓掌，三人叮当二五的从许三多身边经过。许三多愣住，跟着。三人将那面小纸旗放在许三多的被子上，拼命敲盆鼓掌。

0: 李梦模拟大会发言喇叭里的声音。
1: 啊，向荣获五班有史以来第一届优秀内务奖的许三多同志致敬，希望他见好就收，不要再……
2: 你们干什么？全收起来。学林，你把个和面的盆也抄出来了，你咋不用自个儿的脸盆呢？
3: 我是客人，孰不客人？
2: 闭嘴，把闸抽出来，都给我坐下，现在开办公会。
0: 三人老实照办，因为老马额头上青筋未退，他们知道老实人发火的极限是哪里。
2: 办公会现在召开，许三多同志，这是小事儿，啊，你别往心里。
4: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
2: 这就好，这就好。哎呀，说实话，许三多，我是打心眼里喜欢你保持这种良好的军人作风。内务军容加口令，好兵挠兵一眼就能看。
4: 报告班长，我觉得做得很不够，我会继续努力。
2: 可是说实话，更重要的是大家和气团结，不闹矛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大家对我都很好，我也一定跟大家搞好关系。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班长，这弯子绕大了，我看他明白才怪。
3: 谢谢你，许三多，可是别再叠我们的被子了。
4: 咱们不是应该互相帮助吗？
1: 这个事情上，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明白了。
4: 班长，办公会还有什么要说的？
2: 会啊，散会散会。
0: 许三多出去，几个兵一时都有点内疚，看着许三多又开始折磨步枪了，一只拆开的81杠步枪。许三多很快将零件还原成待机状态，他瞄准草原上遥远的一个点。老魏从外边进来，回到牌桌前。
6: 他没事儿，在玩枪呢。
2: 枪？枪都拿出来还说没事儿？
1: 哎呀，班长，你知道的，这搜罗遍了也没发子弹，要整事儿不如让他扛根烧火棍。
2: 整事儿？你们是怕他整事儿啊？你们跟我摸着良心说，那是个整事儿的人吗？
3: 那倒不是，其实这人挺好的，
6: 主要是和咱们不大一样。
1: 要是少根筋，
2: 我看你是多了几根不该多的筋。
3: 不长事就没担心了。班长，你消消火。
2: 我呸！你们不管他的心情吗？他实在，离家又远，到这地方什么委屈都结结实实自己吞了。你们这几个啊，你们就好意思？要我才懒得管你们那个窝呢。人家天天给你们操心费力的。
6: 是啊，是啊。
1: 可他一个人搅得咱们鸡犬不宁啊！就说班长你吧，你跟我们红过脸吗？啊，你说说，为了他这几天你跟我们发了多少火啊？
2: 哎呀，忽然想起你大作家常说的话来，多数人掌握的不一定是真理。
1: 很可能他掌握的是真理，可也说不定是虚荣啊。
2: 在你手上是真理，到人那儿就成了虚荣。你那小说就打算这么写啊？啊，也行吗？跟你啥时候写出来呀？你撕掉的稿纸也得十几摞了吧？题目到底有没有啊？雪莲，别乐，你最近又搜罗到几只羊啊？啊，靠这羊，你又跟牧民小姑娘搭了几句话呀？你没把人家群里的羊给拉过去请功吧？
6: 没事，他是在练瞄准。
0: 许三多仍在草原上练瞄准，这回是换到了那处山丘上，对着地平线在练卧式射击。老马没精打采的上来，他闷闷的看了会儿，看许三多，也看他的目标，这地方慌得让他的目光没有焦点。
2: 你在干嘛呢？
4: 报告班长，我在练习射击姿势。
2: 姿势很对，比我标准。
4: 可我就是跑靶。

0: 那是打得太少，枪法是拿子弹喂出来的，你要换个像样点的连队，一下下子弹喂着，你早成神枪手了。
1: 嘿嘿，那不会。
2: 许三多继续瞄准，如果许三多现在不瞄准的话，他会注意到老马现在的神情不同平常，有点像五六一，像史金，像个常年在战斗部队捶打着的军人。老马没看许三多，而是看着远方。
0: 你是对的，我很想维护原则，可我先得维护团结。有时候这是个痛苦。哎，许三多，别瞄了，我实话跟你说啊，咱们五班配的枪可不发子弹，这枪到报废也许都放不上一枪，跟别人比起来，咱们这个班就是空心的，你得明白。
1: 连长说，当兵的别想手上的枪会不会用，只要想到用的时候能不能用好它。
0: 哪个连长？
1: 新兵连。
0: 七连长高长，他当然能这么说，他可是三五三营连一级最有前途的军官。哎呀，我这么说也许不大对。
1: 哦，
0: 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啊。狗栏里关了五条狗，四条狗沿着顺时针方向跑圈，一条狗沿着逆时针方向跑圈，后来顺着跑的四条都有了人家，逆着跑的那条被宰了吃肉，因为逆着跑那条不合群养不熟，这四条狗
3: 甭管怎么说他们的价值也是一条狗乘以四。你听明白了吧？
1: 啊，
0: 我给你分析啊。有时候你也觉得自己做的对，别人都是错的，但是不要太相信自己对，要想大多数人做的才是对的，明白？
1: 可是我不觉得顺着逆着就是对错呀。
0: 就这么一个众人皆醉得过且过的理儿，你还要我磨破嘴皮子吗？
1: 哦，
0: 也许对也许错，可我是为了你好，你想想总没错。
2: 老马说完决定走，并且带着一种我终于把所有事儿说通了的表情。许三多突然站了起来。
1: 嘿嘿，班长，我明白了。
0: 什么？
1: 我就是那条逆着跑的狗吧。
2: 也许是气的，也许是背的，老马一脚踢到块石头，险没滚下山去。许三多现在粘上了老马，而且甭管什么时候，这已经是老马胡扯出那个故事后三两天的事儿。
1: 嗯，班长，我又想明白了。
0: 哦，
2: 老马的这个哦表示郁闷，因为他显然已经为这事儿被许三多纠缠了很久。许三多不理他，接着说他的明白。
1: 那条狗要是一会儿顺着跑一会儿逆着跑就好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反正在圈里，反正得跑圈，这样有意思一点。顺时针跑不容易晕，跑圈嘛很容易晕的。
0: 我服了。
1: 而且
0: 什么呀，
1: 这样这条狗就可以向那几条狗学习，学他们的好。
0: 那几条狗有什么好能让你学的吗？
2: 老马进屋狠狠摔上门。许三多往宿舍看了一眼，椅在桌边，牌在桌上，但李梦几个都不在。看许三多的表情，他似乎刚意识到那四条狗是指他同一个锅里扒饭的战友。许三多看着桌上那摊凌乱，往常他的第一反应应是立刻过去收拾了他们。老马关在屋里扒拉着几件简陋的工具，许三多怯怯地把门开了条缝。
0: 好了好了，我道歉，这两天邪火大，跟你们都没关系。
1: 李梦捡到一只羊，他们三个给老乡送羊去了。
0: 我知道，我准的假。
1: 我 我又明白了。
3: 唉，
1: 我知道我总是把事情搞错，而且我笨，每次就能明白那么一点点。
3: 没有了，你认真思考是很好的，只是有点想的太多了。
1: 可我刚才还是想明白了。
3: 啊，想明白什么了？
1: 打扑克是不对的。
3: 打扑克有什么不对啊？价廉物美，又能动脑，又能打发时间。哎，许三多，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现实的讲，扑克牌是五班的根本，因为它需要四个人齐心协力，尤其是在这种环境下，有助于维护集体的团结。
1: 哦，
3: 我在找一种五个人的玩牌方法，你好和大家打成一片。
1: 我不玩，玩扑克没意义。
3: 什么有意义？
1: 我二哥就是玩牌玩的就不大回家了，虽说我倒不觉得像爸说的那样他变坏了。
3: 可是什么有意义呢？啊，许三多，人这一辈子绝大多数的时候都在做没意义的事情。
1: 有意义就是好好活。
3: 那什么是好好活呢？
1: 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八集。老马听到这里几乎想冷笑，幸亏这个人并不擅长做出那种偏激的表情。他对生活中常见的碌碌无为甚至不会愤怒，只是有一天就发现自己已经消磨成现在这样。
1: 你过来。
0: 他们所到的地方并不远，就在仓库门外。老马对这块小小营地画了一下手，把几间东倒西歪屋全包括在里边。许三多就看这块杂草与沙石间生的营地，这永远是片被岁月侵蚀的土地，朔风和时间永远在消磨这几间房和这里的人。
2: 你看是不是很宽敞？对五个人来说，这里最多的时候住进过一个排，三五三团最好的一个排，排长是现在三五三团的团长。
3: 哦，
2: 他们被日子慌的，也被日子给耗的，那时候的排长也就是现在的团长，就想修条路，做有意义的事情。
0: 老马从脚下直指到了远处，许三多瞪眼看，可即使是调来世界一流的侦察器材，也绝看不出这里曾有过路的痕迹。
2: 最后没修成，一个满员排30多人也半途而废了，意义就是经不起耗的。今天明天你说有意义，今年明年呢，过一个10年呢，还是这地方，还是这黄土，你看得出意义来吗？
0: 许三多抓了把土，沙质从指缝里漏下，剩下是什么都派不上的小石子儿。老马看着许三多，希望他明白这地方抱太多希望不好，会失望。
2: 明白我说的吗？
3: 修路很有意义。
0: 老马希望许三多对眼下的现实情况别抱太大希望，可许三多却坚持修路很有意义。老马傻了一下，凑得更近的看许三多，他确定一件事儿：不管是聪明人碰上笨蛋，还是有经验碰上零经验，刚才的话全是白说，根本不在一个思维频率。老马一番苦口婆心全成了白扯，终于生气了。
2: 那你就修条路吧，许三多，有这么一步宽就行。
3: 那太窄了，在我们老家它叫田埂道。
2: 那就5步，坦克车体的宽度标准吗？咱们是装甲步兵团吗？
3: 是命令吧，班长。
2: 如果我会命令你们做做不到的事情啊，那就是命令。
3: 班长，这是我到5班接到的第一个命令。
0: 老马已经朝宿舍方

0: 方向走了。又回头看看他，许三多兴奋上脸的表情让他再走两步，又回头看看。这次回头，老马忽然有一个感觉，他也许是惹了祸。草原的夜里风很大，声音能在黑暗里传出很远。李梦几个谈笑风生的自黑漆漆的草原里归来，忽然愣住，几间屋之间用石灰画上了整齐的白道。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就此地的一成不变，那算一个改变。几人犹豫了一下进屋，老马独坐桌前在摆桥牌。
1: 啊，许三多呢？
2: 捡石头去了，他想修条路。
3: 啥？
2: 一条路从这儿到少尉那儿，他觉得那很有意义。也许我说错了话，好像下了那么一道命令。
0: 李梦他们的似笑非笑终于爆成了笑，那三个家伙你拍我打，李梦和薛林甚至互相三击掌，再撞了一下屁股。老马正为那道命令不安，于是瞪他们，
2: 搞什么？这没有妨碍你们打牌。
4: 何止啊，潘总，这意味着许三多终于入乡随俗，不再骚扰我们的生活。你想啊，一个人修条路在这儿，从这儿到少尉，潘总，你不会插手吧？
2: 我干点什么不好？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对啊，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本是不打算完成的事情嘛，就是一个打发时间嘛。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你们看着我干什么？你们笑什么？我说错什么了吗？
0: 四个人在打牌，心烦意乱的一声不响，绝对没了平时的咋呼，外边多了一种漫长的敲击石块之声，简直是无休无止。
4: 这他妈的
3: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他干扰你们了吗？
3: 他干扰你了吗，班总？
2: 当然没有。
3: 是吗？
2: 你们在打发时间，他一样在这儿，谁都有权打发自己的时间。
4: 许三多，我教你打升级好吗？
6: 我不爱打牌。
4: 你爱干啥呢？棋、象棋、军棋、卡拉 OK。 你要不唱卡拉 OK？
6: 我不会，我什么都不会。
3: 忍一会儿，再忍一会儿，再忍个三五天他就该歇了。
4: 这话你三五天前就说过了，我恨不得就……
2: 恨不得什么？我跟你们几个说啊，他没有做错，你们也不准胡来。如果再有这类有损本班安定团结的言行，我就……
0: 这天几个人从营地里走过时，走得都极不自在，因为驻地间忽然有了条路，车体宽度长度还没跨出驻地，只能说初具其形。路一边堆着许三多从各处捡来的石头，都比荒原上常见的为大，而且因为此地富含矿脉，有着各种色彩。另一边是已经被砸碎的石头，砸成同等的大小，再分门别类。考虑到这是一个人干的，又是一个小奇迹，他们都存心避开那条刚初具雏形的路，老马亦然。傍晚的时候，李梦在窗口瞧着，外边在敲击，窗外的暮色金黄而辉煌，外边的人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暮日而坐。
1: 哎，他根本就是块木头，对着那么好的景色也不会抬头去看，这样的人干嘛枯涩，毫无兴趣。
0: 屋里无人回应，但李梦说话的习惯向来是只要有人听见。
1: 我的海，这哪是修路啊，这是在磨路呢。
3: 我以为他拿石

0: 到汽车路沿了就算了，结果他号称要把这条路用石头铺上，这是半沙化地草原。哎，你们说他那些石头他从哪儿翻出来的啊？你们说。
1: 哎，徐三多，你把石头一个勺放一堆干嘛呀？
2: 我想砌图案。
0: 听见没，还图案。他以为他在搞艺术，我看他要被艺术搞。不是，你们看着我乐什么？我要把它写进我的小说啊，我一定要把它写进我的小说。
3: 于是宿舍里的自纸篓里又扔进了两个刚揉就的纸团。许三多捡石头去了，李梦、薛林和老魏过来，三人你同同我，我同同你，然后三人不约而同开始做同一件事情，跳上石堆，连踢带跑，把石头撒得遍地都是，一泄心中怨气和怒气。薛林一跤摔倒，三个做贼心虚的家伙连滚带爬，一窝蜂逃回宿舍。许三多进来，那几人破天荒的第一次没有打牌。薛林在翻书，李梦在写和思，老魏在发愣，三人都有些心虚。许三多兴高采烈，精神头十足，这可能是那几位不喜欢他的主要原因。他真有事情干，尽管是那几个绝对不打算去做的事情。
2: 草原上的风好大呀，我捡的石头都给吹跑了。
4: 什么歪风能吹得跑石头啊？
2: 也没吹多远，我捡回来就是了。哎，班长，你看见我工具了吗？
4: 哎，李梦、薛林、老魏，你们知道吗？
5: 啊，灶眼堵了，我们拿去捅火了。
4: 你家捅火用锤子？一分钟之内放回原处。
3: 薛林和老魏飞跑着出去，老马神情郁郁，他并不太清楚他的立场，只是在就事论事的解决问题。今儿是个大风天，阴着，满场飞沙，窗外的路已经延伸得很远，尽头处有个小小的人影，那是许三多。李梦又在窗前施展他的口才，事情已经在往极端上发展，每个人都在失去原来一直恪守的分寸。李梦则是干脆地在对着那个圆影大叫：
1: 你个傻子，给个棒槌当真实的凯子，不分乡愁的驴子。
3: 他嚷由他嚷，那条路现在已经是这么个长度，风沙下路那头的许三多绝听不见他的喊声。倒是老马抬头瞄了李梦一眼：
4: 哎，适可而止吧。
0: 我说哥几个，大家伙心照不宣嘛。啊，班长，你要不要把你算在我们里头是你自己的事儿？
4: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咱们为什么能心安理得啊？啊，一只走失的羊都能让咱们高兴半天，咱们怎么就能在这个地方待下来啊？
3: 屋里的三人都看看他，又低头，似乎没人在听，但每个人都在等他的答案。他把五班最敏感的问题提上了桌面。李梦很自信地翻出答案，可以说有些过度自信。
0: 因为我们不抱希望，或者说我们只有希望，我们抱定一个在这里无法完成的希望，我们在做的事情都不可能完成，也不打算完成。
3: 风沙很大，远处的许三多也就小而模糊，他正逆着风把新铺就的路面夯平。
0: 他现在来了个傻子，他真的打算一门心思的把事情做完。我不讨厌他，说真的我们都不讨厌他，可他把我烦。你别不吭声啊，你们也烦。现在砸石头的声音听不到了，可外边有个人在干活呢，干他不知所谓的活，我们很烦。以前做的很高兴的事突然没了意义，我们突然也觉得该干点什么了。可是干什么呀？啊，我们在这能干什么呀？你们知道吗，我那次去团里办事儿，怎么抱着一棵树哭啊，我一边哭一边想，我怎么哭什么呀，这他妈就

0: 一棵树，一棵树，那么一棵树。
1: 李梦狂态毕露，那几个人的脸色也越发阴沉。生存在一片绝对看不到树梢的风沙星辰之中，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苦楚。薛林忽然将手里快洗烂了的牌重重拍在桌上。
2: 闭嘴，
0: 别冲我吼，你们这下吼的人不是我。你们不想吼两句吗？啊，我靠，试过了他听不见。
3: 爱吃
2: 250，
4: 你们有够没够？
0: 班长也要吼一下吗？啊，你真的很需要吼一下。
4: 我为什么要吼？
0: 打他来这儿最早过得不安稳的是谁？
4: 我为什么要过不安稳？
1: 薛林、老魏两个刚喊掉了火气，一边捂着嘴偷乐。老马狠狠瞪了他一眼。
4: 哎呀，你们就是想我下个命令，让他把那个路停下来，对不对？我不会下这命令，知道为什么吗？许三多不聪明，可不是个混蛋。你聪明，总能让多数人跟你站一边，总能让大家的矛头指着你想对准的人。可是多少有点混蛋。
1: 这就是总结。李梦再笑不出来，脸上青一阵儿白一阵儿。老马虚口气想走开。
0: 好了，他已经成功让咱们摇起来了。
1: 李梦语气冰冷，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老马站住了，他能忍受一切，但不能习惯这种冰寒彻骨。他几乎要打个寒噤。老马看着窗外，那个小小的人影还在忙碌。这屋里的世界似乎伤不到他，这屋里的世界似乎就根本与他无关。老马看起来很疲劳，也很悲伤。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几个兵稀里哗啦的在伙房里吃饭，前天蒸的馒头像粥一样的面条，伙食并不差，但因为这地方不大有军纪约束。五班吃饭看起来十足是单身汉们的凑合。
6: 报告班长，我明天请一天假，路先停一天，好吗？
1: 徐三多的话出口，一时所有的吸溜声和咀嚼声都停了下来。这份安静把徐三多也吓了一跳。
6: 嗯，那就算了。
4: 别算了呀，为什么算了？
6: 我想在路边种点花，我想去店里买点花籽儿。我来这儿快半年了，我还没去过团部看过。我想上团部看看，还想看看我老乡。
4: 哎，应该，太应该了。哎，合理要求。一天假不够，要不我给你两天。这路可远啊，你自个儿会走吗？
6: 我记录特别厉害。
1: 许三多很疑惑，他不知道老马何以这么热情，而李梦们又何以那样关心。老马就着许三多眼神看去，李梦几个正捅咕着无声的大笑。
0: 我们觉得许三多同志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是可敬的，但确实该看看山那边是啥样在做这份苦力。
4: 你一定要上团部看看啊，看看真正的部队是什么样的，你得开开眼。
0: 这不和我说的一回事吗？许三多同志，你就好好去吧啊。
1: 当许三多仰望路边一队静止但未熄火的坦克炮塔上的军人们时，他正坐在一个牧民拉羊的拖拉机上。那些兵倨傲的眼神从他头上扫过，他们不愿意看见一个穿着军装的人和拖拉机斗里的几只羊待在一起，如此的灰头土脸，全无军威。许三多看看坦克，又看看身边簇拥的几只羊， 自卑从他离开五班封闭的小天地开始就又找上了他。不久后，许三多下车，拖拉机开走，他看看门上的八一军徽和几个雕塑班的士兵，威严的让他发毛。第一感觉是这地方绝不会姑息他的渺小，于是他很没底气的往里挪，一只手理所当然的将他拦住。哨兵仍然是目视着前方，但手却伸在许三多身前。
7: 壮姐，
6: 我是这个353团的。
7: 登记。
1: 于是许三多打算去登记，正好一队步战车打靶归来，正进营门。许三多回头看着这些战车，车上的士兵跟五班那份半死不活比起来绝对是两回事。车上忽然一个大喊大叫的声音，
0: 许三多
1: 惊讶到张了嘴。
0: 是不是许三多？
1: 一个让油彩抹得看不清脸的人从车顶上探出半个全副武装的身子跃了下来，真个是龙精虎猛。许三多吓得连退了三步，他想逃跑，那位一把抓住了他，狠砸一拳。
0: 还是我成才啊。
8: 成才，对，
0: 哎，我老乡，还是我老乡。我先部队，等我，就在旗杆下等我啊。
1: 于是成才又跃上了车，车驶进去了。许三多忘了登记这码子事，正正跟在后边，于是哨兵的手又伸在了他身前。
7: 登记。
1: 旗杆下，许三多老老实实的在那儿站着。如果说以前一直没有见过一个像样的军营，那他现在见到了。一队士兵全副披挂着在跑步，一队士兵在练习拆卸车载大口径重机枪，几个坦克手在比划挺举105炮弹，武器与人很和谐的交融一处，那就和新兵连五班都是两码子事儿。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战斗力。这三字与许三多完全无关，落落寡合地站在旗杆下，甚至不敢挪动一下脚步，似乎只有踩着两只脚的那点地盘才属于他。有人在他背后说话，全没人情的声音。
9: 请把您的衣领翻回去。
1: 许三多回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两个警侦连的执勤正站在跟前，许三多忙把被风吹乱的衬衣领子翻到军装里边。
9: 请出示证件。
1: 于是许三多又出示证件。本团的人在本团被查证件，连许三多都觉得有些屈辱。执勤诧异地看着随证件掏出的登记条。
9: 353的人为什么还开进门条？
6: 因为让我开。
0: 啊，他是我朋友，他红三连五班的，驻扎在做训场，远了点。
9: 以后注意军容。
1: 之前的语气中多少带着淡淡的不屑，立正敬礼，然后走开。许三多的还礼甚至都没被人看见。成才像以前一样，他从不在意他人的情绪。
0: 怎么样？这里怎么样？
1: 许三多没说话，转头看一辆正在练习原地转向的坦克，那引擎声也让人根本无法说话。成才可早习惯了。
0: 走，我带你看看，看我现在怎么画。
1: 通过了车场的两名警卫，许三多和成才就穿行在整队和整库以营为基准单位停放的战车之间。一个装甲步兵团的标准配备是近20种型号、近300辆中重型装甲履带车辆，这一切足以让许三多目不暇接。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钢七连，就是原来新兵连的高连长那个连，钢七连很软，全团第一软。我跟史班长和五班副他们也在一个连，不过我是七班，他们是三班。钢七连是尖刀连，哎，知道啥叫尖刀吗？好好琢磨这俩字儿，我们是装甲侦察连，我现在是

0: 班里的机枪副射手。哎，你见过机枪吗？
1: 徐三多听得喘不过来气儿，也看得喘不过来气儿。
2: 小曹，
0: 排长好，我带我老乡看看咱们战车，他也353的，分到租赁厂那边去了。
2: 哦，是该好好看看，这打靶成绩不错啊，没再加把劲儿。
0: 我和排长关系可好了。哎，到了，就这，我的704号车。
1: 且不管成才把装一个班的步战车说成他一人的合不合适，总之这么近看着那辆被360度火力武装起来的钢铁家伙，许三多被压得说不出来声。成才亲热地抚摸着冰冷的车体，这是真诚的。对物他往往超过对人，一个来自乡下多疑而又聪明的孩子，但成才可能永远也意识不到这一点。
0: 怎么样，她很漂亮吗？来，感觉一下。
1: 成才拉着许三多的手直接按在了车身上，第一感觉像是触电，然后就摸瓷实了。许三多确定这东西不会咬他后，就让手伸着装甲的边线滑下去，而成才又开始吹嘘。
0: 我跟你说，我们今天打靶，我是副射手，今儿一天下来打200发子弹呢，那轻机枪射击带劲儿啊！哎，三多，你用的什么枪？
3: 步枪。
0: 那，你一天打多少发子弹？
3: 班长说，等实弹射击。我们一年就有2次实弹射击。
0: 搞笑了，你什么兵啊？哎，我告诉你啊，兵有飞在天上往下跳的，那叫空降兵；有坐着直升机垂直打击的，那叫空中骑兵。我们是一线平推决胜千里的，那叫装甲步兵。我们是最能打最能扛的。你说你那是什么？
3: 我觉得我们那儿也挺有意思。
0: 哎，有个屁意思啊！想进去看看吗？啊，
3: 我可以进去吗？
0: 这按说是不让看，可是
1: 成才有些卖弄的开了后舱门。许三多惊奇地打量着紧凑而有序的车内空间。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读书节目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每期我们的节目啊，会为大家来分享一本好书，这些书啊有不同的特点，有些是实用书，有些呢是历史，有些呢是传记，有些是小说等等等等啊，有些呢是散文随笔回忆录。不同的书啊，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心灵滋养，不同的书就像不同的朋友一样，他在我们面前的音容笑貌，他在我们面前的谈吐举止啊，都会与众不同。所以说啊，书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呢又不能只有一个好朋友，要不然这生活有点寂寞，得多读书多交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不是为大家来介绍一本书了，我们来整理整理这一年这两年在我所主持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又推荐了哪些书，我个人觉得哪些书也比较好看啊，我们来一个小小的盘点。此外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总结和盘点一下这一个月这半年这一年我读了几本书，哪些书真正的打动了我的心灵，哪些书我觉得啊也就是那样了啊，还不如不读呢，书也良莠不齐嘛，大家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总结。那么伴随着我们节目一起来总结的呢，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爱书人舒瑞。舒瑞您好。
2: 您好。
1: 嗯，舒瑞也是天天读啊，天天读书，有些呢可能是读一页两页啊，有些呢就是一口气啊读完一本书。今天呢我们也跟着舒瑞一起来盘点盘点你都读了哪些好书啊，你说一本我说一本好不好？
2: 可以
1: 啊，我说节目里的，你说你生活当中的，或许咱们还有交集啊。
2: 好的，
1: 嗯，来，
2: 那是从我开始吗？
1: 从你开始吧。
2: 那其实我想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呢，现在是非常非常之火。
1: 嗯，
2: 当然这本书它出现在好几年前，但是它出现的时候呢，没有火成这样。它为什么现在这么火了呢？是因为它改编成电视剧了。
1: 嗯，
2: 那这部电视剧一时风靡大江南北。
1: 嗯，
2: 连韩国呀、台湾啊、日本啊都刮去了。这部戏就是《琅琊榜》。
1: 嗯，《琅琊榜》好，《琅琊榜》收视率很高，是吧？那么其实。
2: 口碑非常好。

0: 好。
1: 在这之前呢，得要得益于他的原著小说，先有小说，再有的电视剧。
0: 对，我觉得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这么成功，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底子，那就是它的原著小说本身就写的跌宕起伏，而且整个逻辑很分明，他写了很多的权谋，但是这个作者虽然很年轻，但他最后把一个权谋的故事说得很圆，就是我们有好多戏最后烂尾了，为什么烂尾了，就是它逻辑不能自圆其说了，然后有很多地方你一看就觉得幼稚，觉得假，觉得好笑，那这样的剧本问题很大，所以最后演员再怎么卖力，他电视剧也不能好看。
1: 我们先说一下琅琊榜说的是什么故事哈，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公子复仇记啊，
0: 基督山伯爵，
1: 哎，他不是王子复仇记啊，他是一个大将的儿子啊，
0: 对，
1: 大将的儿子呢，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当政的这个算是皇上吧，
0: 对，
1: 哎，非常的狡诈啊，残忍、
0: 多疑、
1: 阴险啊，等等吧，反正是负面的词都会用他身上啊，把他们呢连根就斩掉。他呢算是一个幸存者吧。那么他归隐之后呢，啊，忍辱负重啊，改头换面，最后呢又重新出山啊，打入朝廷内部啊，实现他的这个目的啊，就是颠覆啊，然后呢扶持他所心仪的人上马。
0: 对，
1: 大概这么一个故事吧。
0: 对，
1: 想想一个人他要打进这个皇宫内部是吧，让别人认不出来，那得多难呀。当然这部书它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刚才书卫所说的，它设计了很多的这个情节，而且呢没有破绽点，就是都能自圆其说，而且能够引人入胜，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看下去，是吧？
0: 对，从网络小说的角度来说已经很难得了。当然你要说它的情节没有硬伤吗，也有，但是是在读者能够接受的范畴之内，就是毕竟浪漫，怎么说呢，武侠嘛本来就有点浪漫主义在里面，我们也不会去追究蜘蛛侠他为什么能飞檐走壁啊，对吧，你被蜘蛛咬一口就能这样了。那琅琊榜里面就是主角的智商太高了，所有人在主角面前那都是智商下限属于，然后都被主角就是相当于他能够呼风唤雨，他能够预测到你将来要有什么举动，最后一切都在他预测之内，然后成功的就是为整个为他的家族呀，然后也为整个大军，就是把这个冤案翻了过来。
1: 我们看电视啊，很多人呢都是一集一集连着往下看，看书有这种感觉吗？这本书跟电视剧相比哪个更吸引您都看了？
0: 书有书的好处，电视有电视的好处。这本书呢它确实有所有畅销小说的要素，就是能够吸引人一口气的读下去，你欲罢不能，这是肯定的，所以这本书当时才从网络小说变成了纸质书嘛。电视呢它的好处就是斩去了书里一些繁荣的情节，然后它保留了主干，然后呢找来了非常符合书中那个角色形象的演员，来演绎这个故事，最后你作为一个书的读者，你再来看电视，你会觉得忠实的还原了原著，而且演员也忠实的把你想象中的那几个主角的风骨全都演出来了。
1: 有人看金庸小说改编电视剧啊，看好多个版本，就觉得哎呀，这些演员没有演出魂儿来啊，没有演出他的那个神儿来，比方说杨过吧，哈，好多人就喜欢刘德华那版啊，等等。
0: 古天乐也还可以。
1: 喜欢古天乐的那版啊，不喜欢李亚鹏那版是吧？但可能好多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吧。那你个人觉得看这个《琅琊榜》这些演员，对得上你心中的那个形象吗？
0: 怎么说呢？最开始《琅琊榜》说要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觉得这个很不好演，因为你要演一个智商很高的人，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就是一切都是拿眼神来演，你演不好很容易就进入面瘫，你要是演得太过呢又会觉得浮夸，那这个其实是很难演的。但所以当时我就想这个电视剧我不会去看，因为你看一本书你心里已经对主角的形象有了一个定论了，就是他是什么样应该什么样了，结果一看之下呢有点超乎想象，就是演员演技集体上线，对，好像演琅琊榜男主角的胡歌现在都提名飞天奖了嘛，然后像那个演靖王的王凯，总而言之他们都演得挺到位的，就是跟你想象非常非常接近了，所以才得到了一致的赞赏。
1: 所以就是说难得的是两个作品都让大家觉得还是比较喜欢哈。那看完这个作品对你来说你有什么咱们说收获也好触动也好或者是

0: 想法也好，有吗？
1: 很多人喜欢把《琅琊榜》跟之前很火的《甄嬛传》来比，
0: 嗯，
1: 他们都是网络小说火起来之后，
0: 嗯，
1: 然后改编成了电视剧，
0: 嗯，
1: 然后都是大投入大制作，
0: 嗯，
1: 也做的都非常精良，然后在豆瓣上的打分都很高，《甄嬛传》好像有 8.9，
0: 嗯，
1: 《琅琊榜》有 9.2，一度有 9.3，很多人就喜欢这么比，而且都是那种，权谋啊，争斗。

0: 但是它有很多很正能量的内容在里面。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的觉得这个剧非常好的一点。嗯，
1: 就是说啊，除了编剧啊编的呢这些情节引人入胜之外啊，这些演员刻画的或者说这角色啊刻画的是入木三分之外呢，它还有更高的意义啊。
0: 它很有情怀，
1: 就是说我们应该啊怎么来把我们每个人啊放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兄弟啊，好兄长，好父亲啊，还是一个好的大臣啊，好的一个谋士，好的一个君王啊，好的一个统治者等等吧。可能在这个戏里面啊，或者说在这个书里面呢，还能够给人这种非常向善和向上的感觉啊。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部书给人大家带来的这种吸引啊，就是烧脑啊。现在很流行啊，烧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像动画片那样你看的就特别简单，虽然引人入胜，你需要跟着它去想去琢磨，就像看一些悬疑剧一样，你要自己做分析，下一步他会怎么办啊，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啊。烧脑就是看起来还是要用一定的智商的啊。这琅琊榜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0: 对，
1: 那么如果说琅琊榜是咱们原创的这个古代戏的话，古装戏的话啊，还有一部书它获得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响，它获得的是号称这个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啊，雨果奖的这个作品，就是《三体》啊。《三体》呢是咱们国人写的非常烧脑的科幻小说，有三本，一二三三本啊。那么这本书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我主持了两期，向大家来介绍啊《三体》，当然还有从《三体》谈宇宙观啊，通过作者的这个假想啊，外星人入侵地球的这样一个假想，让我们对于宇宙之间的这些星球上面的智慧生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相处存在啊，产生了很多的有意思的思考，也对很多的高科技啊哈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似懂非懂啊，或者说不懂装懂的这种非常崇拜的感觉啊。当然让我们更崇拜的呢是，或者说更佩服的呢是作者刘慈欣本人的这种巨大的想象力。他这种想象力哈、啊、跟宫廷戏不一样啊，他是建立在整个宇宙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或者说建立在星球和星球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哈、啊、
0: 非常恢宏。
1: 哎就是人说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他不是，他心有多大宇宙就有多大，宇宙有多大他的想象力就有多大。金一词语啊送给所有科幻小说的这个作者们哈、啊、三体这是我们节目曾经向大家推荐过的哈、
0: 啊、对。然后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是相对小众一点的，但是也同样非常非常烧脑的一本书，以及根据这本书来改编的电影。
1: 嗯，
0: 那这本书叫做《盗梦侦探》。中文可能有台湾版本，然后大陆也有版本，一个叫《盗梦侦探》，还有一个叫《梦侦探》，它是日本的科幻作家叫筒井康隆写的一本书。
1: 嗯，
0: 那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因为介于它那里面太烧脑了，就情节特别复杂，我就很难给大家三言两语把它讲清楚。但是呢，大家可以去看日本动画大师金敏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动画片叫《红辣椒》。
1: 嗯，
0: 简单来说，他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说了一个精神科的女医师，她白天是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精神医师，因为她和她的搭档联合发明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可以进入到就是监控人的梦境。
1: 嗯，
0: 那晚上这个女医师，她晚上她就化身成一个红头发的侦探，这个侦探做什么呢？专门进入到通过仪器进入到别人的梦境，然后通过在梦境里面给别人干预别人梦的进程，来给他治疗他精神上的疾病。
1: 嗯，
0: 大致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肯定就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想要夺得这个梦的仪器，有些那种狂人他想要毁灭世界，就通过这个仪器他可以把所有人弄疯，因为你就沉浸在梦里出不来。
1: 单听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画题材的作品哈、啊。 不管是日本来改编还是漫威公司来做啊，应该是非常的受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啊。
0: 反正我看完之后，当时我记得几年前有一部非常著电影也轰动一时，叫《盗梦空间》。
1: 嗯。
0: 然后看《盗梦空间》的时候，你会佩服那个导演诺兰，哇，他的想象力怎么这么奇怪。

0: 葩啊，这个奇葩是个褒义词，但是你在看完这个红辣椒之后，就是这个小说改编的这个动画片之后，你才发现盗梦空间有很多向这部电影致意的地方，因为这部电影在前，盗梦空间在后。
1: 好，
0: 对，
1: 这个书更在前是吧？
0: 对，所以非常非常就是你看完之后你会很大吃一惊，就是说这个作者和导演是不是也进入到了我的梦境里，所以拍出来才会这样贴近我们真实的梦。
1: 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0: 《盗梦侦探》。
1: 盗梦侦探啊，是一个日本作家，
0: 对，叫筒井康隆。
1: 嗯，盗梦侦探，这有点科幻，又有点悬疑，是吧？
0: 对。
1: 哎，是这么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作品吧。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来推荐一部书啊，这部书呢真的值得大家看一看，特别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当中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叫什么呢？三联出的《气候创造历史》啊，《气候创造历史》。一天的温度高低，两天的温度高低，这是天气。以前我们上地理课学，气候是什么？气候是一段时间天气的一个代表啊，就叫气候啊。如果一天是雾霾，这就是天气；如果天天年年是雾霾，那就是气候。什么叫做气候改变历史呢？首先是气候改变了一些地方的局部的温度。这个书很有意思，他做了调查啊，他就发现就是在古代啊，不同的国家地区，包括中国，有一些年代的温度啊，突然啊就是降了。导致什么气候反常的现象出现啊，还有突然温度就升了，本来呢是这个秋天或夏天开花的，冬天开了啊，提早就结果了等等。那么本来呢是应该有雨的，结果呢干旱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就是物种的灭绝，或者是说带来的是农作物的减产，还有带来的就是饥荒以及人口的急剧减少，最后带来的是什么？最后带来的就是农民起义，带来政权的更替啊，等等，很有意思。这本书呢，用了大量的这个数据的历史哈、啊，来说明气候是如何影响历史的，非常值得大家一看。这是三联出版的一个叫做《新知文库》啊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我们向大家，特别是喜欢这个历史啊，喜欢社科，喜欢科技的朋友，可以关注关注三联的一个很重头的系列啊，叫做新知文库。他们会请这个优秀的译者去翻译世界各地凡是属于或者符合他们这个要求的一些作品。另外我们在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还介绍过一本，也是这个新知文库当中的书，叫做破窗效应。这个很有意思啊，破窗效应就是说一个地方啊，那个窗户破了，如果没有人修补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啊。一面墙如果有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就会布满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大家呢会毫不犹豫的啊接着扔垃圾，这就是破窗效应。这破窗效应很有意思，他们最早呢是美国的犯罪学家啊，他们提出来的，就是说不良的现象如果放任，那么就会诱使人们去效仿，甚至变本加厉啊。后来呢，这个作者经过了很多的案例去分析，这个破窗效应究竟离犯罪有多远啊，非常好玩。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纽约的地铁啊曾经是布满了涂鸦，怎么解决解决不了，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一有涂鸦就尽全力给它清洗掉，一有涂鸦就尽全力清洗掉，就是让它不被别人看见，很快呢就让它消失。后来发现这一招很灵，没问题。还有呢，这个纽约的地铁站啊，逃票问题很严重，好多人逃票。大家不要以为他们就多么文明啊，就是历史上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样子。后来呢，他们就警方啊组织了一次打击逃票的活动啊，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打击逃票带来的是治安的好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逃票者当中

0: 有绝大一部分他们都是带枪的人，携带枪支的，而且呢这些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又是在逃人员，用咱们的话理解就是警方通缉的人员啊。所以说哎，没想到整治一些脏乱差的环境，整治一些没有秩序的环境，反而会给其他的这个社会秩序啊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嗯，我觉得作为社会管理者可以看看啊，如果您在街道工作也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叫做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这一年来啊，由于做读书俱乐部节目啊，我认识了很多的爱书人，包括编辑啊，普通的读者，包括作者本人。那么我也因为工作关系呢，强迫自己啊读了好些的书。那么一年下来也发现哈，自己比原来多少知道点什么东西。但是你发现读的书越多，你就会发现你不知道的东西更多。不知道舒瑞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读书的时候是和聪明人在交流，有没有觉得特别的过瘾，或者说觉得不给劲儿啊？自己还想了解更多。
1: 啊，读书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书会让你越读越沮丧。越读越沮丧，就是啊，为什么作者这么聪明，知道这么多？
0: 嗯，
1: 然后觉得自己可能有生之年也达不到人家那个高度。
0: 那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吧？
1: 啊，是吗？
0: 何必呢？
1: 嗯，有时候你会希望能够跟作者站在一个差不多的水平线上，虽然说
0: 你和主持人站在一个水平线上就可以
1: 啊。没有没有，主持人，你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啊，
0: 来，我们别自卖自夸了
1: 啊。然后当然你刚才说到破窗效应，确实很多城市管理者他们应该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这些理论，它很有趣，而且它很实用。对，那说到破窗效应呢，我在今年也看了一本书，其实我看的书大部分是小说，就是好玩的书。但是呢我看了一本管理自我的书，叫做习惯的力量。
0: 习惯的力量啊，惯性是吗？
1: 对，然后呢，这本书我当时买它就是想通过这个培养自己一些好习惯。
0: 嗯，这本书是中国人写的吗？
1: 啊，是美国人写的。
0: 哦，
1: 那他作者叫查尔斯·杜西格。那么这个
0: 杜大爷。
1: 然后这个习惯的力量呢，它很有趣，就是它有一个理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人所做出的选择是你思考的结果。
0: 嗯。
1: 是你深思熟虑来做出一个决策，但其实并非如此。就科学家的统计啊，人每天的活动中有超过40%是习惯的产物。
0: 嗯，
1: 就这么说吧，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0: 睁眼。
1: 对，你是先洗脸还是先刷牙？
0: 嗯，
1: 然后你习惯走哪条道去上班？你在路上看到行人了，你是习惯性的刹车让他过，还是摁喇叭不耐烦？
0: 嗯，
1: 你到办公桌时是先看邮件还先聊天，或者直接来列今天我的工作备忘录？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细碎的事情，其实都是你的大脑，就是你不用思考你就下意识的做出了反应。那做出这个反应之后，虽然都是一些很细微的地方，但是每个习惯的影响，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累积起来，综合起来，它可能会决定你的一生，决定你的方向，你的健康，你的效率，你的个人经济的安全，还有你是否幸福。
0: 嗯，性格决定命运，
1: 习惯决定性格。
0: 嗯，
1: 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在里面吗？
0: 非常感谢今天舒瑞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啊，朋友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

0: 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

0: 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

0: 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3: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就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
1: 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站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3: 回家，媳妇回家，不要放在楼上啊！
0: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 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
4: 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5: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本台消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 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 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 3
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 2000万吨， 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6: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 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 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预计 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6: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
7: 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
6: 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我是主播建军。
2: 我是主播杨莹，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围绕聚力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让非工党组织根基更牢、活力更足，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文化建设工作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文化使命，奋力开创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中国国民党中评委主席团主席连胜文一行。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我省获奖数量居全国前列。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康振生40多年扎根西北，深耕麦田，构建起小麦调锈病科学防控体系。
2: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责任，提升应急能力，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我省围绕聚力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不断开拓新思路，探索新方法，推出新举措，让非公党组织根基更牢，活力更足，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请听报道。
3: 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是巩固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内源动力。我省积极探索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努力实现业态新在哪儿、形态变在哪儿，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儿。
4: 一座藏在写字楼里的暖心驿站到底能够给骑手外卖小哥带来什么？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金康社区的一处驿站，一探究竟。
3: 外卖员陈科里，
5: 它里边好像还有急救箱、工具箱、雨衣雨鞋，对我们这些流动人员相对来说都心里感觉比较温暖一些。
3: 跑腿师傅杨卓杰，
6: 跑腿送快递送货这个工作我干了10年，后来有了这地方，我们突然有一种被关爱的感觉，有时候自己想想也挺感动的。
3: 这栋写字楼里聚集了80多家企业，组建了7家非公党组织。社区党委统筹打破企业壁垒，打通服务壁垒，把基层党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服务。西安裕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党支部书记薛鹏，
1: 通过这个党总支给这个小哥们提供的这些服务也越来越充实，可能过去一个支部做不了的事情，现在通过大家来合力来做就更容易了。
0: 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栋楼宇内，一家网约车企业党支部通过联动辖区医疗机构党组织，为网约车司机提供健康咨询、心理疏导减压和急救实操培训，让新就业群体在舒缓身心的同时还能获得实用技能。西安东城立地商业集团党支部组织委员杜丹，
2: 现有的正式党员是14名，其余的网约车司机都归属于我们的流动党员，目前大概有17名左右，都汇聚到我们这里来，把我们的基层党建、非工党建的这个力量发挥到最大。
0: 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聚焦辖区商圈楼宇企业密集、非工主体众多、新业态群体庞大的特点，依托下沉党建指导员力量，推动辖区非工党组织抱团联动、资源共享、精准服务。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晶，
3: 必须得把党建工作和企业的发展、经营、发展、生产要结合到一起，这样子它才能够有它自己的特色，它才能长期的生存下去。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派党建指导员，还有社区党委直接指导，还有这个辖区地区党支部联建等各种方式，实现了咱们这个工作的全覆盖。
0: 商圈楼宇党建服务持续升温的同时，在西安市长安区西超沁园小区，由社区联合物业、业委会党支部组建的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等提供义务暖心帮服务，解决特殊家庭的急难筹盼问题。西安市长安区西超沁园小区义检志愿者李希明，
4: 您现在给他理发几年了？
5: 3年了，
4: 就互相帮扶
5: 啊，住在一个小区，
6: 现在都成了熟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0: 小区业主杨华，
7: 我家里头有个老妈妈，今年86岁了，她有阿尔茨海默，叫肩半身不遂，平时就我一个人，只要我给社区打个电话说，哎，来帮忙一下，无论早晚，哪怕半夜，人家也会来。
0: 小区业委会主任石永华，
8: 社区牵头，和业委会物业组建了我们小区党支部，通过党支部的一些活动，业委会和物业处好了工作关系，我们注重了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对小区业主提出的一些疑难问题，我们都给予及时的办理和解决。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2025年以来，我省重点非工企业党组织应建进建率达100%，近7000名党建指导员下沉一线，互联网、快递、物业、交通运输四大行业党委全域铺开，持续推动非工党建从建组织挂牌子的有形覆盖转向办实事儿解难题的有效覆盖，把党建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省委两新工委副书记林海军，
9: 以小切口的暖心实事推进大治理，围绕邻里守望、普法宣传、民安建设等领域设计小而美、幼而精的项目，深化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促进党组织和党员在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0: 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在西安市调研文化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文化观，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文化使命，一体抓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艺创作和文旅融合发展，奋力开创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请听报道。
11: 近期电视剧主角在央视热播，并引发全国观众对陕西文学戏曲和方言的广泛关注，该剧成为新时代陕西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作为中国共产党倡导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戏曲团体，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深度参与了主角的创作拍摄。赵一德来到这里，听取院士严格、精品创作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查看排练场地和经典剧目创排，看望慰问院内参与主角拍摄的部分老艺术家和青年演职人员， 对研究院传承发展秦腔艺术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指出，秦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要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戏曲加科技、戏曲加影视等融合路径，拓宽秦腔艺术的表现空间，拓展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让传统绝技活起来，秦腔艺术炒起来。要建强文艺骨干队伍，用心做好传帮带，让老一辈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和艺术精神薪火相传，让

0: 是城市文化记忆与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要统筹做好文化传承、业态创新与品质提升，完善多元功能布局，优化消费环境和游客服务，推动街区持续做优做特、做精做活，更好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文兴业。关中书院是陕西保存最完整的古代书院，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赵一德走进允直堂、官学博物馆、京医堂等场所，查看书院风貌，了解文物修缮管护、文化展陈运营等情况。他指出，要深挖官学文化的时代内涵，深耕学术研究，创新阐释传播方式，充分发挥书院文化资源育人功能，让千年文脉更续绵延，深度融入现代生活，服务地方发展，惠及广大群众。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陕西文化积淀深厚，资源丰富，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基础扎实，优势突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锚定文化强省建设目标，以科技赋能、文物保护、文艺创作、文化传播、文旅消费全链条，激活文化资源价值，培育文化新业态，提升文化影响力，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强化系统观念，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运用数字技术助力文物活化利用，让更多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要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激发文艺工作者创作活力，努力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文学陕军、长安画派、西部影视、陕西戏剧等特色文化品牌。要深入推进文学创作、舞台戏剧、影视制作、场景体验、文旅综合一体发展，打造主题文旅品牌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做大做强文旅万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要坚持以文惠民，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省委书记赵一德7号在西安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中评委主席团主席连胜文一行，中央台办副主任吴喜参加，请听报道。
0: 赵一德对连胜文率团来陕出席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开幕式表示欢迎。他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时发表重要讲话，为国共两党关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陕西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连胜文先生与我们一道，不断深化陕台文化、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拉近两地青年距离，拓展双向合作空间，共促陕台融合发展。连胜文表示，陕西历史文化悠久，科创动能强劲，营商环境优良，此次来陕更切身感受到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愿继续为台陕经贸往来、科教合作、文化交流等牵线搭桥，推动两地合作提质升级，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中央台办有关部门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2: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3: 陕西台记者蒋云龙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陕西多项成果获奖，获奖数量居全国前列。据了解，陕西共有36项成果奖项，一人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牵头完成12项，其中技术发明1等奖1项，自然科学2等奖2项，科技进步2等奖9项，参与完成24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重大科技突破的主力军， 西北工业大学迁。

0: 头获奖四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三项，西安交通大学、空军军医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各一项。科研院所的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强，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牵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今年我省在技术发明奖和国际合作奖取得了突破，西北工业大学魏炳波院士团队牵头的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和科学实验系统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项目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了空间材料制备成型的一系列重大核心技术难题，带领我国空间材料科学进入世界前沿，并引领国际金属材料超长凝固科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宝泰股份、西电电器、西安派瑞股份、中航西飞民用飞机等12家企业参与完成国家科学技术奖。
1: 小麦条锈病被称为小麦癌症，是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坐落在杨宁示范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里，有一位与小麦条锈病斗争了40多年的科学家，他从恩师手中接过接力棒，扎根西北大地，构建了科学的病害防控体系。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康振生，请听报道。
2: 康振生院士师从我国小麦条锈病研究泰斗李振奇院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带领团队进一步明确了条锈病的月下区、东繁区和春季流行区，为精准防控提供了理论支撑。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康振生
3: 明确了防控的重点是在月下关键区，是我们年轻的一代对我们老先生工作基础上的一个完善。
2: 提起恩师，康振生感慨良多。李振奇院士不仅教会他做科研要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更以一生追求新知识的态度为他树立了榜样。康振生
3: 反复告诉我，在团队里头，你要自始至终看到别人的长处，与人相处永远不要害怕吃亏，能把国家的事儿、党的事儿、科研的事情做好，这是我们一个根本的原则。
2: 康振生曾受国家公派赴加拿大留学，但学成后毅然归国，扎根西部农业科研一线，因为他深知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需求紧密相连。
3: 作为我是理所当然是应该回来的，我发展最好的地方呢，还是在杨宁，无论是从党的事业还是从我个人的追求呢，应该这还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合吧。
2: 四十多年来，康振生带领团队踏遍全国小麦主产区与条锈菌月下高山区域，常年背着铁锹、标本袋奔波在田间地头，足迹覆盖陕甘川青滇等全部病害流行区，摸清病菌跨区域传播与变异规律，破解长期困扰全球植保界的重大科学难题。他牵头打造植物病虫害治理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坚持科研育人服务三位一体，因材施教，言传身教，培养出数百名深耕植物保护领域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大批学生成长为农业科研院所基层农技推广战线骨干力量。康振生，
3: 我仍然会坚守在小麦条锈病的绿色高效防控这个方向，未来我们怎么能够把大数据、物联网以及把病害的精准监测做好，培育出高效广谱的抗病品种，从而形成大区之间的生物屏障。
0: 陕西台记者赵鑫报道。省委金融办联合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西金融监管局、陕西证监局等10部门近日出台关于深化科技金融服务5项机制改革的行动方案，细化出台2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推动科技金融5项机制改革提质扩面增效，助力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在深化技术经理人奖励机制方面，我省将进一步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完善技术经理人绩效奖励制度，推广服务换股权合作模式等，健全技术经理人股权激励机制。在深化以风欠补全链条考核评价机制方面，将推动科创母基金、社保科创基金设立子基金和子基金投资项目，加快

0: 突厥进度，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在深化包容性纠错容错机制方面，加强科技专营机构建设，落实科技信贷尽职免责机制和小微科技企业不良贷款较高容忍度要求。在深化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方面，将深化政策性科技保险秦科保试点，组建秦科保科技保险共保体，强化保贷联动模式创新。在深化试点化创新实践机制方面，将积极争取国家级基金落地，进一步抢抓科技型企业上市绿色通道、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AIC 等国家试点政策机遇等。
1: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省极端天气呈增多趋势，局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持续走高，各地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提升应急能力，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城市内涝，根子在管网。今年以来，汉中市汉台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积涝点位，系统推进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截至目前，汉台区已完成 35.5 公里老旧地下管网更新升级，全区新增排水管网 61.92 公里，管网总长度达 348.2 公里，基本建成布局较为完善、排水高效的城市排水体系，主城区应对强降雨的承载能力明显增强。我省各地抓实隐患治理，备足防汛物资。咸阳兴平市应急管理局赶在汛前集中向各镇办配发防汛水袋、防雨装备、应急帐篷等物资，并对现有库存全面盘点，及时补充，为基层巡查值守和应急抢险提供充足保障。咸阳兴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赵维军：
3: 对现有物资进一步梳理，及时补充，累计补充各类物资27类1300余件，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2: 防汛减灾重点在基层，难点在精准预警。榆林神木市林州街道的社区工作者深入居民家中，逐户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并对低洼路段、老旧院落展开拉网式排查。同时，神木市气象部门针对汛期强对流、短时暴雨多发频发的特点，升级硬件装备，新增激光雷达协同观测矩阵和辐射管测设备，联动56个区域自动站实时数据，实现气象要素分钟级连续监测。榆林神木市气象局工程师汪全旭：
4: 我们气象部门严格保证人员20小时值守在岗，牢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2: 汉江流域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对救援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近日，来自安康各县市区及湖北十堰的消防救援队伍，围绕水域救援实战需求，联合开展舟艇组装、无动力翻舟自救、孤岛救援等科目演练。湖北省十堰市消防救援支队重庆路特勤站班长张全印：
5: 常态化与安康协同开展联合练兵、战术研讨，持续完善跨区域水域救援联动机制。
2: 安康市消防救援支队钻石东路特勤站站长助理胡泽虎：
6: 以比武夯实水域救援基本功，筑牢安康区域汛期水域安全防线，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0: 陕西台记者报道。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昨天在西安开幕，500多名两岸青年代表齐聚古都西安，以文化为桥，以赛事为媒，共叙中华文脉，共促心灵契合。活动现场，八家主办单位为两岸青年赛艇文化研习营、2026海峡两岸陕西青少年足球交流赛、两岸青年医术工作营等项目分别授旗。两岸青年同台演绎了《送你一个长安》、《鼓舞声声迎盛世》、《一路生花》等精彩节目，表演了秦腔经典片段，并合唱了青台合创歌曲《岁岁守望》。随后，两岸青年在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参观了剪纸、泥塑、传统医药等陕西非遗项目。据了解，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6月至10月在陕西各地举行，是陕西省举办的规模最大、层级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的大型两岸交流活动。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杨莹，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7: 纵横交错的网络

0: 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6: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7: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8: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7: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8: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9: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0: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1: 遥想未央宫的雄浑，触摸大明宫的宏伟，体会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畅快，感受白鹿原头信马行的惬意。
12: 陕西新闻广播西安各区县调频，西安 FM 106.6，蓝田 FM 88.0，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8: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13: 在省上这个税家是这样子，
14: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进行举报。
13: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8: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1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6: 说。
15: 我想买双球鞋。
1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0: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5: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6: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向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他送给同学们三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30000余人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把实事办在群众急需处，能救助之劳都敌我。王海鹏在调研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时强调，绷紧思想之弦，压实防汛责任，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延协作双向赋能，火乡湖运铺就富民路。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全市推广融救助创新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救助资源，构建市县联动、三级贯通的一体化救助服务体系。从助学助医到养老，一站式精准救助服务，让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务实举措之密民生保障网。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7: 在常态化回访中，延长县七里村街道桥沟村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来到村民王枫叶家，细致询问家庭情况，了解孩子受资助顺利上大学后的学习情况。
8: 我要就是不再没办法供我念书，结果融救助中心给我解决了3000块钱，才来给我女儿解决了5000块钱，帮助我这个女儿上了学。
7: 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9: 接下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实行我们这个救助，让他们放心地完成学业。
7: 在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业务大厅，郑庄镇南沟村村民张启仁正在咨询救助政策。他的妻子因病瘫痪，巨额医疗费让家庭陷入困境，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中心，一站式服务让他看到了希望。
10: 好多人一介绍完了以后，等我就看了一下，这有好多人都能给我帮助上，这个政策非常好了，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啊。
7: 以往群众救助多头跑，救助衔接不畅是基层民生保障的堵点。延长县整合17个职能部门，归集6大类46项救助项目，实行集中受理、统一处置、高效办理突发性、临时性、常态化救助事项，推动救助资源集约利用，服务化流程精简优化，把实事办在群众急需处。延长县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冯志勇，
11: 实行了一门办理、一门通办、融合联动工作机制，并运用智慧民政、易救助、微信小程序等方式优化这个救助流程，为困难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救助服务。
7: 平台运行以来，延长县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融救助工作成效，截至目前

0: 延长县融救助中心累计帮扶困难群众432人，发放救助资金136.64万元。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主任侯丽娜：
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完善融救助工作体系，依托三级救助服务网络，落实部门联动责任，健全常态化研判机制，依托大数据平台强化动态检测，实现精准识别、分类施救，以更精确、高效、暖心的救助服务，斗劳斗实，民生保障底线。
0: 在富县，同样的民生实践也在持续惠民。牛五镇牛五村村民王瑞琴的孩子因意外严重烧伤，巨额治疗费用让他不堪重负。融救助平台的一系列救助政策，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
2: 去年娃不是不幸烫伤了，在西安住院，然后现在在家里康复，比如说医疗报销了，低保保障了，然后我的后续康复治疗了，通过他这融救助平台可以一站式给他办理。
0: 目前富县已整合民政、医保、教育等18个部门43项救助事项，覆盖医疗、特殊群体关爱等8大领域，全面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最大限度减少办事环节，减轻群众负担。依托居家养老服务，查房街道的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保洁、助医陪护。富县查房街道交道农业农村服务站沪南村村民王烈琴：
3: 民政区居家上门，经常来给我打扫卫生、做饭，解决了我很多困难。
0: 目前富县融救助体系已累计帮扶889人，发放救助资金111.3万元，让救助服务更有力度、更有温度。富县社会事务服务大厅负责人任琦：
4: 我们将持续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不断优化一站式救助服务，打通县乡村服务链条，让大家少跑腿、好办事。同时依托大数据强化风险预警，紧盯特殊困难群体，拓展帮扶内容，从基本救助延伸到生活就业帮扶，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0: 我市目前已构建起以县级融救助中心为中枢、乡镇街道服务点为支撑、村社区信息源为基础的三级服务网格。2024年全市推广融救助机制以来，累计救助困难群众15.5万人次，支出救助资金3.8亿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切实保障。延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军：
5: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技术平台，充实基层基础，让数据跑起来，让干部跑起来，最终让群众少跑路得实惠，推动社会救助实现高质量发展。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志丹县安塞区调研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海鹏先后来到志丹县保安街道和双河镇四台村袁哥老组，检查防汛物资准备和基层应急响应机制运行情况，现场查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作，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落实临灾预警、教应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做实做细防抢撤预案，常态化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隐患，统筹调配防汛装备物资，强化实战化演练，有效提升安全余度，有力确保安全度汛。要盯死看牢地质灾害风险点，加强监测预警，切实做到隐患灾害早发现，受威胁群众早撤离。要统筹好防汛和抗旱，做好水源管理调度，有效应对旱涝急转。在安塞区王窑水库，王海鹏调研了水库防汛安全和扩容工程建设工作，强调要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工序，尽早发挥对防洪减灾、流域治理的支撑保障作用。341国道志丹过境路改建工程是志丹县委在学习教育中着力化解的历史遗留问题。王海鹏来到过境路双河镇小沟段，实地了解工程。

0: 进度，强调要以正确的政绩观面对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关口，有效缓解县城交通拥堵，扩宽城市发展空间，真正建成让治丹人民满意的民心工程、放心工程。王海鹏还调研了治丹足球青训中心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坚持进度服从质量，做细收尾工程，做实项目验收，做优配套服务，真正把治丹少年足球品牌打响擦亮。王海鹏还叮嘱教育部门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学生暑期安全，强化安全教育，推动构建家校社协同体系，织密织牢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防护网。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新区和宝塔区调研城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牢安全底线，强化系统治理，努力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智慧韧性。王海鹏来到新区综合管廊查看城市地下管廊运行管理工作，强调要规范管理，高效利用综合管廊，进一步提升地下空间的集约利用和安全韧性水平，为新区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高标准高水平抓好新区精细管理，努力打造成延安城市管理的标杆和样板。罗家坪桥头抽排泵站是城区防汛排涝的重要设施，王海鹏来到这里仔细听取泵站管理运行情况及防汛备汛工作准备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市区联动、新老城区联动，备齐应急物资，对防汛薄弱点再过一遍筛子，制定清晰、简洁、可操作的防抢撤预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城市管理监督指挥大厅，王海鹏实地调研了智慧城管和一网通管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用好智慧城管平台，拓宽与市直相关部门和县市区的横向协同和纵向集成联动，探索推动智慧平台加社区工作者模式，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和群众急难筹盼的态势感知能力。王海鹏还来到宝塔区委党校前广场听取政绩观学习教育交通制度项目情况介绍，强调要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在坚决守护好文保、环保和安全、质量等底线的前提下，积极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交通通畅水平。市领导王明志、王云祥参加调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校园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副市长严晓慧讲话。严晓慧强调，校园安全关乎师生生命健康，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宁，各级各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做到思想零偏差，行动零懈怠，责任零缺位，切实守护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坚决守牢学生防溺水安全底线，全面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统筹抓好上下学交通、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控、防欺凌、心理健康教育、防汛防灾、极端天气应对、学生居家和外出安全管理等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秋季招生入学。要压实属地、行业监管、学校主体和家长监护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一场跨越千里的苏陕携手，深耕30年富民同心，延长线紧抓东西部对口帮扶契机，精准对接无锡宜兴优质资源，深耕本土特色产业，通过做强苹果深加工，培育紫砂文创，让苹果增值变现，让群众学以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3: 走进延长县格安美 NFC 苹果之家工厂标准化无尘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经过清洗、冷榨、无菌灌装等多道工序，当地鲜果

0: 就升级为无添加鲜榨果汁，畅销长三角市场。车间工人苗瑞说，
1: 在家附近的果汁厂上班，既能赚钱贴补家用，又能照看孩子，下班后也能回家看看老人，挺好的。
0: 依托宜兴延长精准结对帮扶，苏陕协作工作组招商引资，派驻技术团队，打通电商渠道，于2025年11月建成年产20000吨 NFC 冷榨苹果汁生产线。项目投产后，企业每年收购本地苹果30000多吨，稳定吸纳12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搭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延安格安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维泽，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苹果深加工产品种类，依托江苏市场渠道，持续做大做强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0: 在宜兴延长利用紫砂乡村振兴工厂，宜兴全额配套紫砂原料制壶设备，并派驻资深工艺美术师长期驻场免费授课，从打泥制坯到雕刻烧制，手把手教学，同时打通线上直播和线下长三角门店销售渠道，让黄土高原产出的紫砂壶销往全国。工作人员王霞告诉记者，
3: 宜兴过来的老师特别耐心的手把手给我们教做壶，经过5年的学习，我现在能独立的做几十块紫砂壶，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呢也能达到3-4千块钱，在咱们家门口能靠手艺增收，这多亏咱们企业协作。
0: 紫砂乡村振兴工厂重点吸纳留守妇女、困难家庭劳动力稳定就业，现有固定从业群众30多人。当地匠人还融合延安红色文化，设计专属弧形，打造延长特色紫砂文创产品，依托江苏电商与门店资源，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延长县中超利用紫砂乡村振兴工厂总经理贾海刚，
4: 现在学员们的工艺也是越来越成熟，能独立完成整套的制壶工序。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对接宜兴的市场资源，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提升大家的收入，真正实现东西协作，文化共富。
0: 一果一壶，双向赋能。延长县正以苏陕协作为纽带，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金钥匙，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延安市人民医院一季第一党支部书记、超声医学科主任张建雷受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他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近日，张建雷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回到工作岗位，与同事谈体会收获，化使命担当。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认识他。
7: 在市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建雷深情回顾赴京参会全过程，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字字铿锵，句句催人奋进，为基层医务党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的内心满是震撼，满是感动，更是感恩。在这里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离不开全体同事的并肩奋战，默默付出，
7: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北京归来，张建雷迅速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回到繁忙的临床一线，他把这份荣誉转化为扎根临床、服务群众、带强队伍的不竭动力，以实干诠释基层党务工作者的担当。延安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景磊：
9: 我们青年党员打心底里自豪，这份荣誉实至名归。我们要以主任为榜样，立足本职工作，用心服务患者，遇事迎难而上，用实际行动发挥青年党员的模范作用。
7: 张建雷30年如一日，扎根延安医疗一线，创新推行135党建加业务工作模式，落实党员双培养机制，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所在支部获评全国公立医院标杆党支部等多项荣誉。业务方面，经研超声诊疗率先在陕北开展多项超声新技术，填补区域医疗空白，培育了大批基层医疗骨干。未来他将以此次

0: 字表彰为新起点，以党建赋能科学发展，精进医术守护百姓健康，不负组织重托与人民期盼。
1: 今后呢，我将依托百年党史和延安红色资源，让红色教育走进医院，走进科室，不断深耕业务，常态化地开展向乡义诊、健康筛查和科普工作，弘扬延安精神和北邛精神，坚守医者初心，践行使命担当，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始终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贯穿于诊疗服务的全过程。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组长消息。近日，由榆林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延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山西省吕梁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中国记协记者之家大学堂、延安清凉山传媒培训学院教育实践基地承办的优秀青年新闻工作者传承初心增强四力培训班在今年安排班，来自三地革命老区的68名青年骨干编辑记者开启为期4天的学习实践之旅。培训期间，学员还将分组赴南泥湾马坊村和何庄坪镇赵家岸村开展田野大课堂，实地感受革命老区的山乡巨变。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指导，是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办，是美术家协会承办的长安笔脉缘起鲁艺夜间艺术作品捐赠展近日在延安文艺纪念馆开幕。夜间先生家属将88件写生与创作作品无偿捐赠给延安文艺纪念馆收藏。此次捐赠的88件作品以夜间先生在延安及陕北地区创作的写生作品为主体，涵盖人物写生、风景写生以及场景创作等多个类别，系统呈现了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实践。
4: 近日，由西城客砖陕西公司建设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西渝高铁昌渝段干柴粮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按下加速键。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后，西安至重庆的出行时间有望从6小时缩短至2.5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日前，陕西社会保险 APP 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业务，办事群众只需登录陕西社会保险 APP 就可完成相关业务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是指自然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机构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缴费提供补助资助。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文墨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汇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0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